0: 无形伤害啊。今天这首歌呢，其实是送给爱吃荔枝的朋友们，特别爱吃很多甜水果的。今天早间说了，说荔枝啊，可千万不要多吃，对吧，珊姐？
1: 因为荔枝容易上火，这几天啊，云南多地也是迎来了荔枝的丰收季呀、啊。收购商纷纷前来收购，各大水果市场迎来了上市的高峰。
0: 好嘞。
1: 所以呢，我们这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吃荔枝容易上火，大家不要贪多，不要贪多。
0: 嗯、那么网传说荔枝呢，它可以带壳吃，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1: 这个荔枝啊，它是偏温热的，体质偏热或者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呢，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那么网上兴起一种说法，说，哎，这个荔枝啊，带壳吃就能避免上火。嗯，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大家有时候吃荔枝的时候呢，还是要慎重。很多东西啊，你少吃一点就没事了，别老偏听偏信的，什么带壳吃、煮水吃、盐水泡着吃，少吃啥事儿都没有了。

0: 伤害，你应该明白。
1: 红河州河口县曼娥社区的荔枝种植基地，妃子笑荔枝挂满枝头，果实饱满。采摘现场，无人机将荔枝快速转运至集装点，工人们对鲜果进行称重、清洗、分拣、装箱，经冰水保鲜后立即装入冷链车。
2: 早上发了三车，下午再发一个冷链车，总共大概在20吨左右发往秦国各地。
1: 近年来，河口县充分发挥干热河谷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荔枝等特色水果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当地出产的妃子笑以肉多核小、酸甜适口而闻名，吸引了各地收购商纷纷上门抢购。产地的荔枝销售正旺，而在昆明市的果品批发市场里也是一片繁忙，装卸工们正忙着搬运荔枝，鲜果带着冰茶，半红半青，色泽鲜亮，十分诱人。随着后续广东、广西荔枝大量上市，品种也更丰富，荔枝将迎来全年价格最低点。
3: 六月中旬的时候，价格还是会有回落，按照是往年的同比价格，有可能会回落到这个10块。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地铁的事儿。近期有网友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说，建议延长昆明地铁二号线和一号线支线贯通。那么近日，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做出了回复。
5: 网友在建议中提到，由于昆明地铁二号线近期规划只到海东公园站，导致一号线和二号线在市区南部接驳不畅，所以建议二号线从海东公园站延伸至春荣街站。同时，一号线支线春荣街至昆明南火车站从一号线拆分并入二号线。5月20号上午，记者从海东公园乘车到昆明地铁二号线唐子巷站，之后再换乘地铁从唐子巷站前往春荣街站，中间无换乘至少需要40分钟。
6: 都是从春荣街出发嘛，然后到昆明的每个地方，然后中途还有转车啊，这些
7: 去海东市里那边的话，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直达会比较方便？
6: 肯定的呀，周末可以带孩子过去玩一下。
8: 改变以后呢，这住南边的去春荣街那个方向，就是高铁站那个方向，出行各方面就要方便得多。
5: 除此之外，网友还列出春荣街站的站台结构可扩建为岛式站台，既有一号线支线春荣街站南北两侧的轨道节点需进行改造，主线轨道无需改造等具体方案。5月19号，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对此进行了回复。根据昆明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

场规划修编第三轮，轨道交通二号线将延伸至罗斯湾片区，并在南部汽车站与轨道交通一号线实现换乘。关于网友提出的将二号线延伸至春荣街站与一号线支线实现贯通运营的建议，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将在下一步工作中结合国家政策和城市发展需求进行研究，更加科学合理地规划轨道交通线网布局，加强城共片区与主城之间的轨道交通线网覆盖。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FM 九一点八，
13: 北京时间九点整。
14: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2: 感受分分秒秒，
1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5: 九点八，及时路况，九点钟了，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淑萍姐，你好。
16: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早高峰车流呢正在逐步回落，但是仍然部分的路段的话呢现在依然车多缓行。高速方面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有多处路段，还有广昆高速的祝家村立交呢目前仍然是车多缓行的。二环南路靠近郝瑞高速方向车流依然缓行，二环快速及各大立交的通行压力呢依然不减。二环北路二环快线 A 线北段，也就是从东到西火车北站到小屯立交这一站呢，靠近加油站位置有1.85公里的长距离拥堵，大树营石虎关立交各个转向呢目前呢通行不畅。城区的主要道路目前呢也依然有部分是车多缓行的，像龙泉路、铂金大道、金碧路、还有福居路以及东风东路这些路段呢车速极低，通行呢十分的缓慢。而现在我们也收到最新的信息，是在官渡区彩云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呢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要注意绕行和避让。要提醒大家了，在途经拥堵路段的时候切勿加 C 变道，保持安全的车距，这样才能更顺畅。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5: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26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楚高速楚雄方向西西坡路段路面病害处置，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石高速石林北收费站匝道路面病害处置，石林北收费站路梁方向封闭施工，车友们可以从路副收费站绕行。昆府高速武定方向二清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静宁方向大丰垭口隧道裂缝修复，施工占用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5: 好的，谢谢戴警官。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5: 5月25号，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的防控提示。近期，干果、乌干达等地区出现了散发病例，提醒从上述地区来华人员主动申报健康状况，开展21天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云南疾控发布野生菌的中毒风险等级，划定高风险6个，中风险49个，低风险74个。高风险含丽江古城区、昆明西山区、宜良、石林、安宁、玉溪红塔区。6到8月是中毒高发期，疾控提醒不采食陌生菌，不混吃，不饮酒，中毒立刻就医，守住舌尖安全。昆明市2026年第一批公租房摇号补选今天开启，覆盖官渡、五华、盘龙、西山4区7个小区，共243套，含2市113套，1市130套。补选交件时间为5月25号到26号，面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群体。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15: 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济宁郑和公园晴，17到3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多云，23到36度；富明天马山晴，17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晴，17到31度；大理古城晴，14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20到33度；玉溪音乐坛温泉晴，18到30度；昆明金殿风景区晴，17到31度；腾冲火山热海蹲转晴，15到26度；昆明晴，18到32度。
6: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8: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6: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8: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6: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9: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夏季活动注意眼睛防护。进入夏季，光照强烈，气温升高，长期待在空调房可能导致眼睛干涩发痒，大家要注意眼睛防护。还有的人游泳后眼睛发红，此类长期户外活动的人群也要注意保护眼健康。一、夏季眼睛防护注意2种损害。第1种损害是急性损害， 我们如果暴露在高强度的阳光下，紫外线会造成皮肤包括眼睛的损害，可导致眼周的皮肤以及眼表上皮出现损伤。第二种损害是慢性积累损害，长期夏天不保护眼睛，可导致眼表组织的异常增生，比如异状脓肉等。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不注意防护，紫外线的持续损害还会导致白内障的早发，甚至眼底病的发生。二、夏季眼睛防护做好三防：一、做好防晒，夏天出去要选好防紫外线太阳镜，尽量挑选佩戴紫外线防护率高的太阳镜，注意太阳镜的尺寸大小，挑选的镜片要足够大，如果佩戴的紫外线防护镜尺寸过小，导致周边的光照样进入眼睛，并不能有效防护紫外线。另外，遮阳帽的佩戴非常重要，除了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可以保护眼睛周围的皮肤。二、做好防干，夏天到了，大家在办公室和家里都经常打开空调，但是打开空调会使室内空气湿度减少，引发空气干燥问题。这时候我们眼睛表面保护眼睛湿润的泪膜很容易蒸发，有可能引发干眼以及眼表损害。所以在空调房内一定要注意，可以在室内使用加湿器，如果没有加湿器也可以放一盆水或者挂一个湿毛巾，防止干燥。三、做好防游泳池感染，夏天大家去游泳池游泳，常常存在一个错误观点，认为游泳池的水都是经过消毒的，是干净的，游泳池也不佩戴游泳镜。其实消毒剂本身会对眼表有化学性刺激，所以游泳池必须要戴游泳镜。也有人觉得游泳池里的水不干净，每次游泳结束之后就自行给眼睛点滴抗菌素，这也是不对的，抗菌素不能滥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夏天一旦莫名其妙的畏光流泪，尤其是刺激性的流泪，应该主动到医疗机构找专业医生进行看诊治疗。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持续推动营养健康知识五禁。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市场监管局、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在昆明市开展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据悉，自首届全民营养周启动以来，云南省累计开展宣传活动2000余场次，受益人群超250万人次，合理膳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云南省为39.17万名6至24月龄儿童免费发放营养包，为30.59万名妇女免费发放叶酸，全省妇女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同时开展中小学生营养健康教育和学生餐配餐培训，大力开展老年人心理关爱、老年营养改善等健康服务行动，强化传统特色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食品成分监测。此外，全省三级医疗机构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体重干预融入家庭医生服务内容。2026年，云南将继续通过多种传播方式和渠道开展营养健康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乡村、进企业五禁活动，将营养健康知识精准传播到目标人群。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我们云南交通之声呢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城乡协会的诚挚邀约啊，我们会带着主持人带着听友一起到当地开展祁南城乡的实地溯源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报名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城乡两个字就可以进我们的微信群，即可领取100元的祁南城乡的专属抵扣券，享受本次溯源的专属福利了。这次我们是安排了主持人易可呢到当地进行考察，为大家选择最好的最优质的祁南城乡。这次呢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城乡感兴趣，或者是对城乡之前了解过还不了解的熟悉的朋友也好啊，专业的朋友也好啊，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品鉴。这次的城乡呢经过双重筛选，先是我们的主持人易可实地筛选，之后再由城乡协会的会长参与现场筛选，保障大家到手的产品和品质和品相都是最好的。另外呢，这次品相很好的陈水级的祁南城乡在城乡的品类当中啊是属于非常受认可的优质品类了，而且呢这个陈水级的祁南更是受众高度认可十分可观的品类，这类优质的陈水祁南的原料产量很少，市面流通的也比较少，是城乡当中非常有质感的好物，但是整体价格十分亲民，那么相较于市面常见的售价呢有着非常好的优惠力度，性价比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城乡两个字，进了微信群以后呢各种券呀各种细则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群里给您详细的指导和咨询。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3: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2: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 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7: 不少司机朋友暴雨天开双闪，其实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的时候就减速，别硬撑。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历久弥笃的爱，美得像油画里发生的一样，梦中有颜色，玫瑰花，海，云彩，眼泪，夕阳，幸福和他。小柯，油画里的情人。

回忆一下从初遇时的有一点喜欢暧昧的感觉，到情感确认，知道你能成为我的依赖的完整心路历程。张靓颖 You and I

0: 脑，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来到了9:30了，目前主城区的交通状况如何呢？还是请淑萍姐继续来和我们说说看。淑萍姐你好。
8: 珊珊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9:30了，早高峰呢已经过去了，但是有部分路段的车流呢依然是处在高位的，像昆玉高速南向北现在依然是通行受阻的，在民权村立交周边呢拥堵长达1公里，车辆也基本是在龟速前进，广昆高速民权村到小巴立交段呢也是车多排队缓行的。在这我们要提醒车友了，当前从大树营立交往民权村立交的话，常规路线预计你会花到40到55分钟的时间，如果你选择绕城的线路进行绕行的话，最快呢可以给您节约15分钟，所以尽量绕行。城区方面的话，大树营立交南向北的车流呢现在非常的密集，市中心的巡津街、金碧路还有人民西路等等路段呢现在是车多排队，多个点位的车速是非常低的，通行效率非常不好，所以提醒您呢可以途经以上路段的话一定要保持耐心，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保持安全的车距。也建议出行的朋友呢可以提前规划您的线路，祝大家呢一路平稳，出行顺利。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9: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来关注一下杭瑞高速，因为楚雄方向恐龙山服务区路段至西西坡路段呢有占道施工，占用超车道，请前往楚雄的车辆呢建议绕行，所以大家提前啊一定要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减速慢行。
10: 妹妹莎莎，
11: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1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1: 就一点饱汉不啦。
13: 没有夸老哥，这个丸子咋个是那个豆啊，咋个一哈哈就摘了好几十个大包。
14: 是嘛老刘卖的，我觉得我们是老来王也怪坏的啥嘞，那个啥
13: 就是我买的三天环境太好了噻，莫说老来了，我家那20多了都还有丸子呢。
14: 妹妹那个狗咋个会还有啊，
13: 喂你家哥，我家上的花草太多了噻，露天啥全部都是，我可晒好太阳吊着腰上好几口，
14: 都是为了设计奔波，不是我们家啊，那么你点点玩下嘛。
13: 哎，夸老哥，玩下我有点过敏。
14: 既然你喜欢压卤汁嘛，我觉得你可以压些曲腕草啊、薄荷、野兰虾等等。丸子啊，最讨厌味道了，这些植物驱虫的效果真的不错呢。以前我妈就是压这个曲腕草来驱虫，发育2米之内，完全不生哦。
13: 妈，你咋那聪明哦？等等，我买来试试。
14: 好了，这个李姐老爸不是喜欢喝茶吗？你记得这个茶叶呢，扎扎溜的搞，晒干以后呢，点燃一小撮茶叶，也可以驱赶蚊虫，而且茶叶的味道也不难闻，是不是？
13: 哦哟，我看来这个茶叶的用处还是多的嘛，可以除甲醛，可以驱蚊虫噶。我这个茶叶的驱虫原理是哪嘞？
14: 茶叶上含有烯类物质，据说啊昆虫最怕这种东西了，所以一般炒卤肠的时候啊，丸子都要多一点。 哎，好了，昨日我还在知乎下瞧见，说用这个透明的塑料袋装上小八袋自来水，放几枚硬币在一手，挂在窗户上就可以取碗了。
13: 咦，我咋个觉得是不太靠谱啊？
14: 你这茶饮是副业嘛，对硬币散射出来的光线很敏感，装了硬币的水袋挂在窗户上，这个水袋呢会散射光线，蚊子苍蝇害怕硬币透射出来的光线不敢过来。好了，还有那铁酒瓶啊、风油精都可以取碗呢，你姐都可以拿来试试个。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0: 您知道吗，骨质疏松被称为是寂静的杀手，而这种疾病正悄悄威胁着众多女性的健康。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骨质疏松有哪些症状。我们的骨骼是活的器官，它不断进行着拆旧建新的代谢过程。年轻的时候呢，骨形成大于骨吸收，骨量持续增加。在30岁左右，我们会达到峰值骨量，在之后骨吸收就逐渐的超过了骨形成，于是我们的骨量就开始缓慢流失。女性呢，尤其在绝经后，雌激素骤降，骨质流失的速度明显加快。如果峰值骨量就储备不足，或者是流失过快，那就会出现骨质疏松了。身高变矮3厘米以上，驼背、腰背疼痛，轻微外力下发生骨折等等症状，这都是骨质疏松的典型表现。但更多的时候啊，骨质疏松在早期毫无症状，只能通过骨密度检查发现。除此之外呢，专家也建议55岁以上的女性有骨质疏松家族史或者有过骨折史的女性，一定要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查。居家呢，也要保持地面干燥，移除绊脚物，安装扶手，照明充足，穿防滑鞋，关照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8: 我准备好了。
17: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9: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7: 分手是因为相遇 过，失去是因为拥有 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20: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散光的人看月亮，陨石也会看成宝藏。如果寻找幸福的过程中一直认错人，不用着急，不要惊慌，散光的他也正在找散光的你。永儿，散光。

不必执念于感情和生活中得到一个对错，以无畏之心面对差强人意的成人世界，无争也不随波逐流，通透但不通常。薛之谦，慢半拍。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诚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诚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苏芮是永远的偶像，永远的巨星，他的歌声已是很多人生命的一部分，他和我们一起走过一个时代，他为国语流行歌曲打开了新的境界，创造了新的里程碑。1983年发表的首张个人国语专辑《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唱片销量超过百万张，其中的《酒干倘卖无》成为了他的代表之作。

0: 直接就弄15克。
1: 啊，那我用什么饮药的？那个
0: 药引的是吧？
1: 啊，我现在搁白水的。
0: 用白开水做药引，用点茯苓汤做药引的。
1: 啊，茯苓啊。
0: 对。
1: 啊，我还有一个事，我打个电话不容易，我娘家老头子还赶不上我的。他那个今年，79岁，他那个他家可能是遗传哮喘病，他妈、他弟弟、他哥哥、他姐都是哮喘病死的。他那个30多岁吧，就是咳康咳嗽；40多岁吧，他就有严重；到了50岁，他就做了就是肺心病了。现在，肺心病，现在就是哮喘，就是整天憋低了个头，像那个。哎呀，
0: 把那个黄石膏方尽快给老爷子用上
1: 啊！要给我愁的，我都没法。
0: 很快这口气就能倒上来了。我这肺气肿的患者、哮喘的病人呢，全国各地这个方子解禁了，治好这大概好几万了。
1: 他的那个肺心病，现在就是哮喘，完了还有糖尿病。
0: 由肺及心了，这已经是肺心病，这忽衰心衰这很严重的了。早期肺心病都能够治好了。
1: 啊，他还有那个腿也得胖。他那个肾嘛，就是有泡沫，有2个白加号，白蛋白
0: 加号了。
1: 啊，我问他吃这些药，和这个就这个药膏，他那些药是停啊还是不停啊？
0: 暂时先配合着吧，那些药该怎么吃，配合一段时间，等他起了效，慢慢的减那些药吧。
1: 啊，那怎么吃法？你给我指导。
0: 先开始用10克，他那个降糖药一定要按时按点的吃，先用10克黄石膏方。随餐吃，他是吃饭的时候一起就把这黄石膏方吃了。
1: 啊啊啊！完了降下了，再慢慢的减。
0: 对，等他那个血糖下来了，各个方面起了效果了，那些再慢慢的减吧。
1: 那个药引子还用吗？
0: 暂时先不用，先拿温开水送半个月。
1: 啊，好。
0: 好吧。
1: 哎呀，太谢谢了。
0: 别客气，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1: 哎、
0: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
1: 好，谢谢，太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
1: 哎呀，再见，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老师。
0: 嗯。
3: 这个前两天我买了一箱，我这个老伴儿啊得的是脑梗。那个还有糖尿病，你现在得了已经有7年了，现在夜里头啊也得吃东西，后来喝的这两天10号开始用的，后来完事吃的倒挺好的。
0: 这刚用了十几天是吧？
3: 啊，对，原来那个他老是得不得，老得着以前在厂里那些事儿啊，现在倒好点了。
0: 是糖尿病时间长了以后，老爷子是不是神志有点不清醒了？
3: 啊，神志倒行，他老忘不了过去在厂里那些事儿罢了。
0: 啊，念念叨叨的老念叨以前的干工作那些事情。
3: 啊，对，在厂里是厂长，老念的这些个事儿，老念的这些事儿。现在倒好点了，他说的现在我这胳膊腿也有劲儿了，那个我们俩都喝，我也喝。
0: 刚用了10来天下来，胳膊腿有劲儿了。原来念念叨叨的老爷子老念叨以前的事情，现在也不念叨了。
3: 啊，现在也好多了。
0: 那感觉他的睡眠呢、吃饭呢、精气神呢，明显的上了一个台阶是吧？
3: 啊，对，挺好的。
0: 哎，非常好，那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呗。有些老年人上了岁数以后啊，比如说呢，老是这个出现自己自言自语呀，老是呢怀旧啊，以前那些事情动不动念念叨叨啊，眼眉圈的事情呢转手就忘，以前的事情呢老是呢放不开呀，老是想以前的事情啊，像这种情况呢，他容易岁数大了以后出现脑萎缩呀、痴呆呀这些表现，及早的把黄石膏方用上，很快就调理过来了。
3: 我也用了，我走到跑偏，一走跑我怎么回事，脑袋也晕，眼睛也模糊，头昏眼胀的。头两天跑偏，我一看，那个我就上社区卫生院，到那跟大夫见，人家念着念，人说输点液吧，我就输点液。

0: 回来住了半个月，完半个月孩子都不放心，说的上总医院照顾核磁去吧，核磁看着说没有别的毛病。
1: 那没有别的毛病，像这老年人走路跑偏，这马上要得脑中风了，啊！如果说核磁呢检查没有出现脑萎缩的话，这就叫中风的先兆，啊！凡是这种走路跑偏的话呢，不是要得脑萎缩了，就是要脑中风了，因此呢，及早的去治疗它，又尤其把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用上它，把已经产生的风险去除掉了，得不了脑中风。已经出现脑萎缩的患者控制住了，一点点的恢复呢，这都能够恢复过来了。
0: 啊，对对对对对。我入完了，我喝了三天了嘛，我觉得这个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晕了，不晕了。
1: 三天下来以后脑袋就不晕了？
0: 啊，不晕了，我喝了三天，我觉得挺脑子挺清醒的，啊。
1: 那非常好。
0: 挺好的，我们俩他也喝，我也喝，我们俩都。
1: 那你看这种上了岁数的老年人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了，不怕你是的，怕你不是。你真正用这种预方预药啊，十斤药材浓缩八两左右的药膏，早晚这么一小口的药膏，相当于吃了一把药片胶囊，它的药力相当于喝几十副汤药的药尖。老年人有些中风的先兆，走路跑偏呐，吃饭咬舌头啊，睡觉流口水呀，手脚发麻呀，这些症状及早的把它用上，得不了脑血栓和脑梗，脑中风不了。包括有些呢，早期呢脑萎缩呀，甚至记忆功能严重的衰退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用黄氏膏方能治好了。老爷子，你看呢，他糖尿病引发的那些症候呢，也恢复得非常理想。
0: 挺好的这药。
1: 啊，那这么好就再接再厉，治好病了，老两口常年的用养生量，还有一个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抗衰老的作用呢。
0: 啊，对对对。
1: 那老两口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4: 88.7 FM，
3: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垫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7: 烫金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鲜血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鲜血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 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 1.5 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可乐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有哪几种类型。
1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既往的科普呢，我们说糖尿病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和妊娠糖尿病。日常中说的糖尿病其实主要指的是二型糖尿病，因为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是最高的。但是呢，随着临床证据的积累和检测技术的进步，糖尿病的分型诊断的方式呢，它在不断的更新。根据2022年发表的糖尿病分型诊断中国专家共识呢，我们把糖尿病呢分为了六大类：一型糖尿病、单基因糖尿病、继发性糖尿病、妊娠糖尿病、未定型的糖尿病，还有二型糖尿病。这六个大类里呢，它根据它的临床特点呢，还有具体的一个细分，不同类型的糖尿病的治疗和它的预后是不同的。所以呢，明确分型的目的就是为了制定合适自己的一个个体化治疗的方案，减少并发症的出现。所以一旦发现血糖高，一定要到内分泌科去就诊，进行一个专科的诊疗，精细分型。
1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11: 我是蓝琪，推荐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深深吸引我的第一个改造机械人。《阿丽塔：战斗天使》是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的科幻动作片，由罗伯特·罗德里格兹执导，罗莎·萨拉扎尔、克里斯托弗·瓦尔兹等联合主演。2019年2月14日上映。电影根据日本漫画家木城雪户的漫画《触梦》改编。在26世纪的世界中，上等人住在浮在半空中的空间站里，而平民百姓则在废土一般的地表钢铁城中生活。钢铁城里，人类与机械改造人共存，弱肉强食是钢铁城中唯一的生存法则。钢铁城中著名的改造人医生伊德，在一个垃圾场发现了一个半机械少女的残躯，他将其改造成为有着机械身体的少女。伊德为重生的少女取名为阿丽塔。阿丽塔失去了过往的记忆，犹如新生儿一般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他遇到了雨果，两人互生好感。天真烂漫的阿丽塔偶然间发现自己有着惊人的战斗力，而她在面对厮杀的过程中慢慢恢复了记忆，也开始想起了自己的使命。当阿丽塔的机械手指刺破钢铁苍穹的刹那，空间站的霓虹屏上炸开一朵血色百合，这个蜷缩在垃圾堆中的残躯以赛博格之躯重构了女性神话的终极形态，既非传统叙事中等待拯救的瓷娃娃，也不是被异化的战斗机器，而是在齿轮与血肉的撕扯间淬炼出超越性别的生命之歌。电影结尾处那个凌空劈砍的永恒姿态，构成了对卡迪尔身心二元论最暴烈的反叛。 阿丽塔的女性魅力既不寄存于碳基生物的生理特征，也不依附于硅基生命的运算能力，而是诞生于两者撕扯间的迸发的精神闪电。在这个算法编织新牢笼的时代，这个赛博格少女的觉醒预言为所有困在身份迷局中的现代夏娃指明出路。真正的魅力从不在于完美的形态，而在于永不停止的自我重构。

0: 我告诉你什么是最可悲，你遇见一个人犯了一个错，你想弥补想还清，到最后才发现你根本无力回天。
1: 原来2021年是真的没有秋天，这一年过得恍恍惚惚，就像在荡秋千，一行人很多相爱的人都不能够见面，久违的不得不停留在家人的身边。我想2019年的冬天仿佛还近在眼前，那年的新年愿望埋藏满房赚一点钱，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我们所有幻想，身边到处都是一个个没想。

0: 方的冬天没有雪，却依然刺骨的寒冷。我的世界里没了你，也变得不再完整。再完整，再完整，再完整，再完整。
1: 我没有你，我无法还清犯下的。
2: 那你为什么说要帮我？
1: 这是我可怜你，让一个死人复活，你晓得要付出什么代价吗？
2: 什么代价？
1: 用你身上最美的地方跟我交换，你的。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0: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

0: 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关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引起糖尿病的原因有哪些。
1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所有得糖尿病的病人到医院就诊呢，他都会问我平常不喜欢吃糖，我为什么会得糖尿病。这个问题的话呢，目前来说全世界都还在研究中，它跟你吃不吃糖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换一句话来说，目前引起糖尿病的病因它是不明确的，不同类型的糖尿病它的病因不同，它即使是同一个类型的糖尿病，它的病因也可以不同。总的来说呢，糖尿病它是由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一个慢性代谢性的疾病，本身有家里面有糖尿病的一个家族史，加上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暴饮暴食、熬夜、爱吃大量的甜食、喝饮料，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会增加得糖尿病的一个几率。

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 对你的偏爱该怎么收敛？你对我的付出这是不见，你的分手定。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透。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小蚂蚁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糖尿病的早期症状有哪些。
1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糖尿病的早期它是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很多人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的血糖高。一般来说，如果出现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的这种临床症状的时候呢，大部分人他的血糖可能已经很高了，基本空腹都是超过10毫摩尔每升以上，并且他这个血糖高的时间已经很长，有些人可能1-2年，有些甚至更久，只是自己不知道。因此所有

第一次来确诊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建议完上一个糖尿病并发症的检查。它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评估具体的一个病程，看你提供的这个病史的时间跟你实际的病程是不是符合的。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

0: 3个月就要进行一个复查，是为了指导下一步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调整。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节奏。

0: 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8: 开始行走，
7: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早上啊，我心情特别好，整个人呢都沉浸在喜悦当中。我今天特意啊穿了一件十分喜庆的红色的上衣。有人说了，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呢？因为今天呢是优惠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之前虽然个别地区啊已经到药了，也接受大家的提前预报名，但是一些偏远地区啊始终没有到药，大家打电话一遍遍的催，我能感受到大家的那种迫切的心情啊，把我弄得呢也十分的着急。但是现在呢，这次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地区啊都已经到药了， 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拨打场外电话，就能参加活动。我这颗悬着的心呢，终于算是落地了，所以说我今天呢无比的兴奋开心。由于这场活动同时也是最后一场救助活动，因此呢优惠力度最大，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不仅有本品赠送，另外还免费送给大家极其珍贵的仙灵顶上珠。这样的优惠力度啊，过去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我呀特别的高兴。请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呐报名参与。如果我们晚一步拨打电话，那就有可能错失良机。我们报名成功以后，就可以享受订购八盒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这是古今中外呀效果最好的制研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我给大家开展最大优惠的活动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能花最少的钱呢我们治好病。这次咱们只供应黑龙江、河南、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还有湖南、贵州、四川、江西这些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就不再供应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了。如果这些地区的患者朋友啊错过了这次活动的话，那就再也无法呀重获光明了。因为野生赛迦羚羊已经进行全面的封山繁育保护工作。什么是封山繁育呢？就是把赛迦羚羊生活的栖息地呀完完全全的封闭起来，让它们可以持续的繁衍，彻底杜绝一切人为破坏的因素，禁止一切人为活动。这意味着什么？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会断药很久，少则半年，多则遥遥无期。因为从封山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再想采集新鲜的赛迦羚羊角啊，那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事儿了。那如果没有赛迦羚羊角原药材，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那就得停产。这对眼病患者是致命的打击呀，我们面临的将是永无天日的黑暗。以前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他们生活在黑暗模糊的世界里边，不断的尝试，但是治疗无果，甚至很多人呢都失去了生活的希望，见到我也不抱太多希望了，就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一个态度。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以前没有选择，没有人告诉你们治疗的方法，现在我已经把这些都做好了，那么健康的权利呢也摆在你自己的手里，抢还是不抢就看您自己的选择了。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抢名额，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您能够获得健康重获光明的最后的机会了。说到这儿，我为什么还给大家开展活动呢？是因为我之前呢去到中亚国筹集到了一小部分的赛迦羚羊角，所以呢才给大家用上了药。为什么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就不会提供药了？一方面是我们没有赛迦羚羊角，蒙药试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生产不出来。另外呢，即使有一天中亚国赛迦羚羊封山繁育结束了， 能提供一部分赛加羚羊角，但是生产出来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咱们也会把药供应给这次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地区，这样才公平嘛。所以呢，这也是能抢到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以后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这可以说呢，是我们重症眼病患者离康复最近的一次机会。另一方面呢，现在也是眼病加重，眼病治疗的重要的岔路口。咱们眼病不好的，尤其是眼压高的患者呀，你们发现没有啊？那风呼呼的，一吹到眼睛，眼泪呢就止不住的往出流，流完呢眼睛还发干发涩，只要出门啊，风一扫，跟着眼眶就闷着疼，有时候呢不仅发胀疼，甚至连看东西都模糊，还犯恶心。有没有这种情况的？我之前就有一个患者呀，最怕这个季节，风一大呀不敢出屋，出屋呢不敢睁眼睛，哗哗的淌眼泪不说呀，还看不清路，一回到屋里边就开始头疼恶心，连着太阳穴呀都往外凸。怎么回事呢？眼压的事儿。我们都知道血管收缩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容易引发血栓，血管不通。那么我们血管里的那些个脂质垃圾啊，什么甘油三酯啊，什么胆固醇呢，是不是这个时候更容易造成淤堵啊？你堵在心脏，心梗了，堵在脑子，脑梗了。我们眼睛周围呢有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堵在我们眼睛它不通，就会加重眼睛的恶变。我们的大血管啊还是在皮肤的保护之下，但是谁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所以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千万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如果你不保护，那加重就是必然。我之前有这么一个患者，当时是他老伴啊带他来我这看病的。我看到他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边咯噔一下，他当时已经是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都是重影的，眼球内外就已经就是模糊的了，眼白呢也是布满了泛红的血丝。看我的时候啊，眼睛完全没有光，我拿着那个小电棒去看他那个眼底，他当时就特别怕电棒的光。那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青光眼很多年了吧，二十多年了，是不是做过滤过手术啊？告诉我去年做的。我为什么这么问呢？我看他眼底之前做的那个滤过手术，滤过口已经是瘢痕化了。这个说法啊就有点专业，什么叫瘢痕化呀？就像我们手划破了会结痂，眼睛也一样。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本身恢复就慢，恢复不好就会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一直做手术，做了七次做了八次，越做视力越差，恢复不好，而且呢眼底也会受损。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啊就已经很严重了，有疤痕没法再继续做手术，西医拿这个没办法。就现在呢，如果说晚几天来我这里，就很可能啊连当时那个视力都保不住了，就彻底看不见了。我当时就问他，为什么这么严重了你才来看病啊？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呢就前段时间呢，这老姐姐在家里边啊凉台上干点活，她风一扫，眼泪呀、啊、就止不住的就哗哗的往外流，一瞬间这看东西就模糊了，他一下子就摔在那个凉台的那个小板凳上了。当时呢就是爬起来呀、啊、缓了缓就好了，他没当回事儿。但是从那天开始呢，这个视力就好好坏坏的，赶上家里的孩子都回来了，不想让孩子们操心呢，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两天呢严重了，彻底的就看不清东西了。当时啊 他一边哭一边就问我，说我这情况还能不能好了呀？他也害怕呀，他怕以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你想，一个人失去了视力，什么都看不着了，一些小事儿都得需要别人帮忙，连自己最爱的儿子呀、老伴儿这些个亲人他都看不清样子了，那心里能不难受吗？都说养儿防老，但事实上呢，我们这些个当父母的操劳一辈子了，老了呀，谁也不想给儿女添麻烦，但是咱们首先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呀。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跟大家伙讲这位患者？因为他就是这个季节严重的，特别是这个季节，我们就要做好特别的防护，防和治是一样重要的。我为什么一定把仙灵顶上珠一并送给大家呢？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季节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像我们眼睛的保护伞，可以快速的缓解呢眼睛干涩等等一系列症状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我们被风侵袭的眼睛。那这个患者呀，说实话那么严重，能不能好我当时真是猫不准。但是呢，他刚到这种情况不久，还能有光感，也能看见人影，我来治疗，我最起码我能保证他这个病情不恶化，不恶化的话咱们就有机会一点一点的转好啊。具体能好到什么程度也得看每个人的恢复能力，所以呢我就赶紧给他用上了仙灵顶上珠，然后呢加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个星期就有效果了。看东西从人走过去只能看到一个人影儿，到能看清楚人的轮廓了。一直到现在治疗了也就不到四个疗程的时间，他已经很正常了，给家里的孩子用手机发短信什么的都没问题了。为什么能恢复得这么快？你看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啊，对眼病都有一个共识，不管您是什么样的眼病，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或者说是视神经萎缩也好，只要眼睛能过血，您就能看见东西，您就不会瞎。这个在中医里边叫目受血方能视五色，只要我们的干眼通道打开，那我们的眼睛呢就可以修复，视力就可以慢慢的恢复。赛迦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为什么它有这样的美名呢？就是因为它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好。我们内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啊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仙灵顶上珠呢让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或者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组眼病的治疗组合都能够解决掉。我已经把最好最快的康复办法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送给大家了。今天呢也是优惠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时间不等人呢，而且这次本来数量就不多，也是最后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大家千万呢要抓紧这次康复的机会。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 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
6: 尹老师，我已经订上药了、我订的是16盒送4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送了我20盒的仙灵顶上珠，我还没有收到呢。你说是不是肯定有我的份呢？
5: 啊，是的呀，只要您确定在当地报上名了，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您报名的顺序给您送到家，放心吧啊。
6: 好好好，我这心里 就担心这个，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就怕说给我送不到呢。
5: 啊，不可能会出现那个问题的，我这给您全权负责，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啊。
6: 好好，太好了，林老师，你一心一意的为我们这些患者服务，真是个好大夫，有你 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为了给我们治病啊，都把自己给累坏了，你一定啊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尹老师。
5: 好，谢谢您的关心啊。其实啊，我是对大家心里有愧的。本来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为了造福更多的百姓，但是现在呢，由于方中赛加羚羊角供应不上，药没法生产，实在是对不住大家了，这些就不说了。那您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6: 就是上次啊，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这不，我现在快用完了。我一听，哟，这药啊这么紧缺，这次啊终于盼到药了。这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品的赠送， 天灵顶上珠的优惠力度还挺大的。
5: 嗯，
6: 以后啊再没有药供应了，我就定上了。
5: 蒙妖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古今中外呢效果最好的制研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赛迦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材，通过这样的组合治疗啊，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您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8了。
5: 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6: 我吧就是有白内障，还有视网膜病变，还有结膜炎。我这眼睛啊，那时候反正这是眼睛的毛病啊，反反复复的。这结膜炎嘛，好了又犯。这眼睛啊是又干又痒，又红又肿的。你说看个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啊都是那小黑点啊，窜来窜去的，反正就是看不清楚。
5: 您这个结膜炎呢，它是一个小眼病，但是呢，要知道您这眼前呢。黑点飘来飘去特别多的话呀，就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另外我刚才听到您还有白内障，那眼前看东西雾大吧？
6: 雾大，模模糊糊的，还白茫茫的，我也看不清楚。
5: 那现在呢，您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眼睛有什么具体的变化吗？
6: 这个变化真是太大了，我这会儿都不担心啊再去手术的问题了，我也不愿做手术。现在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干也不痒了，也不红也不肿了，这眼睛啊感觉也湿润多了，也舒服多了，眼前的小黑点啊也少了，也轻了，也淡了，那黑线吧也少了很多，这是特别明显的。
5: 那就好，说明呢玻璃体浑浊啊已经好转了。
6: 还有就是最近这十来天嘛，我眼前的雾啊散的没有那么厚了。
5: 眼前的雾散了，说明晶状体啊在透明，白内障呢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这一个疗程的治疗特别好啊。
6: 就是我也特别满意，我也看到希望了，也有盼头了。这药这么难买，经常的断药。殷老师，你整天为我们着想，给我们开展了这么大的优惠，就是为了帮我们这些患者。我们要是上医院做手术，少的几千，多的几万，你说咱们这个钱啊真是太少太少了。我们呀太感谢您老师您了。
5: 不用谢啊，大伙儿啊能花小钱治大病，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只是啊让我惭愧的是，这次活动结束之后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也不再供应药了。如果野生赛迦羚羊的数量没有完全上来，那可能我们得等一年两年三年呢，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您报上名了，咱们就踏实的等着吧。那没报上名的朋友呢，还是要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您恢复的挺好的，收到药之后呢按照以前的量接着用就行了。好了，聊到这儿，再见。
6: 谢谢你了，宁老师。那宁老师再见。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您好，是尹老师吗？
5: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7: 尹老师，我想和您说说我爸这个眼睛，因为我爸也想给他用着您的药，他这个病情吧挺特殊的，医院都说不能治了。
5: 哦，
7: 哎，就跟我们说他眼睛不能治之后，我这心里又可难受了。我爸爸带我们几个姐妹儿确实不容易呀、啊，说实话，这老了该到享福的年纪了。咱不说普通老百姓享多大福吧，吃香喝辣、至少吧这生活能自理，不受那么大罪呀，就挺知足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不想放弃给他治疗，我爸就是替我们着想，又不想花我们的钱，总就叨咕说这个药贵呀，那个药也不便宜呀，都说尹老师这药挺好的，但他吧就舍不得买。他就是听到有活动的时候就开始唠叨了，说是有活动啊，这活动太优惠了，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们确实也是想给父亲试一试治一治啊。
5: 那今天打这个电话是你老父亲让你打的呀？
7: 对对对，确实是老父亲让打的
5: 啊。那我非常理解他啊，因为呢这次活动是咱们最后一次活动了。首先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有买有赠，16盒呢就赠送4盒，同时呢赠送20盒县令顶上珠，这两个奇药配合使用啊，一般的这个眼病啊咱们都能摆脱掉。另外如果这次咱们争取不到的话呀，活动过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生产不出来，咱们这些个地区呢没法供应药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太稀缺了。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7: 啊、
5: 我抓紧时间了解一下老人家的情况。多大年龄了呀？
7: 我爸爸他今年都80岁了，他是那种糖尿病的眼病、
5: 哦、
7: 就糖尿病这并发症也挺多呀、哦、真没少遭罪呀，就这医院的进进出出的都是我们家常态化了。就我爸爸有那个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是前几年有，但这视力还可以，实际上就没影响他生活。但吧去年4月份我妈就突然脑出血，面积特别大，就120到家就已经没办法了。
5: 嗯，
7: 就算是到医院抢救也抢救不过来了，是从我妈

0: 去世之后啊，我爸他的心情啊，就是，哎，着急呀，上火呀，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胰岛素也不愿意打。基本上就我妈去世的那一个月，他就闹腾了一个月呀。哎呀，我们心情也难受，都顾不上他呀。有一天吧，他眼前一下就黑了，送到医院呢，说眼底出血了，当时就给打激光了。那以后啊，这眼睛呢就再也没好过了。最远吧，他就能看阳台，那性格吧也变了，就不咋说话呀，就连过年过节也不像以前看着那么高兴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感觉挺着急的，因为老爸以前不是这样的性格啊，挺乐观的一个人啊。
1: 我知道啊，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听了之后啊，哎呀，心疼，心里边也难受。谁没有老的时候啊？经常说一句话叫"少来夫妻老来伴"，一辈子的儿女，他顶不上半路的夫妻呀。就孩子再好再多，不如身边有一个伴儿好。就
0: 是啊，
1: 是您母亲去世之后。您的父亲等于就是他这一辈子的这个伴侣啊，老伴儿啊，就彻底的就走了，这个人就没了。
0: 对
1: 所以
0: 呀，
1: 你说他能接受得了吗？就
0: 是。
1: 是他心里那个想法啊，跟做儿女的呢，这个心里想的又不一样。他的那种痛苦啊，跟做儿女的呢，那种痛苦啊，还是不一样。所以说没办法去理解他内心有多么的痛，再加上。这个时候眼睛又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么的难
0: 是，
1: 过，门儿也就出不去了。
0: 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就今年眼底出血又2次了，第一次出血吧，大夫就说这个眼底不太好，情况就很差了。这次眼底出血差不多又一个星期了，这次眼压都上来了，50多，折腾了好几天呢，就是不降啊。现在呀，这一下子眼睛全黑了。就手在那眼前晃的都不知道啊，医院医生就说只能用药来尽量控制呀，都这么大岁数了，也就这样了，血糖也不稳，没办法手术啊，这眼药水也不管事儿啊，眼压也就是30左右，我爸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吃饭也吃不下，我们都快急死了。医院人说这是得了青光眼，这个岁数了，眼压不降的话肯定失明，而且没办法再有视力了。可我听一楼我们有个邻居跟我讲，她家婆婆跟我爸情况差不多，现在用你的方法就特别好。我们姐妹姐一商量，觉得也不能完全听医院医生的。
1: 我一定啊，先了解一下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情况，会想尽各种办法啊，去挽救他的这个视力。您能确切的告诉我，他看不见有多长时间了吗？
0: 他看不见就4天的时间，
1: 哦，4天，4天还有救啊，不用太过于担心。如果说完全失明超过半年以上的话，那彻底没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他完全看不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干眼通道完全堵上了。我们产生任何眼病都是由于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比如最初老年人眼睛
0: 啊。
1: 干、眼睛涩、眼睛疲劳，都是干眼通道已经有所堵塞，但那个时候并不严重。随着堵塞越来越严重，出现呢视力下降，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它蓄积的排不出去。如果说蓄积在晶状体上呢，就会产生白内障；蓄积在黄斑区上就会形成黄斑病变；蓄积在
0: 啊
1: 防水流通通道上呢，就会形成青光眼。所以说呢，要解决眼病啊，必须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如果没有打通，像您父亲这样，干眼通道呢，最后堵得死死的，眼内的垃圾杂质呢，越蓄积越多，新鲜的血氧呢，又供应不上去，这时候他眼内的视细胞就会处于休眠到坏死的状态。哎呀，所幸的是什么呀？老人家现在是刚刚4天， 就相当于是一个人处于昏迷的状态，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生命体征，一样是有救的。
0: 哎，那就好啊，我们其实没太大要求，他就能看着点光就行啊。
1: 嗯，
0: 主要他这个眼压能不能快点下来呀，这样就能睡觉，然后也能吃饭了呀。
1: 您的老父亲呢，如果说眼睛逐步的重现光明，他其实会对未来的生活更加有希望的。如果说他这个视力完全看不到了，加上你的母亲呢刚走，对老人的打击太大了，所以一定要让他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因为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眼底的毒素排出去了，同时呢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呀、就会越来越好。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药效更强，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组合治疗啊，你父亲的眼病呢就能摆脱掉。我不敢呢保证他穿针引线，至少啊自己在家里生活能自理，想出去自己走一走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呀，行行，这就知足了，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吧，我得参加最大的政策，订16盒的优惠呀。
1: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愿老人家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感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
1: 哎，您好啊，欢迎您呢。
4: 我是老朋友了，尹老师。
1: 啊。
4: 我是真的心疼你啊，因为你的身体好，我们患者才有希望啊。
1: 谢谢您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呀，更希望大家伙儿啊，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4: 尹老师啊，
1: 哎，
4: 你看我老伴儿是早期的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自从啊用了你的这个治疗方之后，给治好了，嗯，也没花几个钱
1: 啊。那就好，这些方法呀都是我恩师啊留给我的秘方，我奉献出来呢就是希望大家呀能够用得好，它这个价值啊也就体现出来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再一个哈，就是我外孙子和孙女总是看手机，说他们也不听，这个眼睛都成了假性近视了。后来啊，我也是找你给开的那个食疗方啊，现在他们也都治好了。我在打心眼里啊，感谢你帮我们获得健康啊。
1: 他们不是大问题啊，不用谢。帮助你们呢，也快乐我自己。我是一个医生啊，给大家解决这些眼病的问题，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
4: 是的，他们是比较穷
1: 啊。
4: 我这个眼睛这么重啊，但是自从用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也真的挺好。我现在这不马上用完4个疗程了。以前我主要是高血压啊，眼底还有动脉硬化、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哎呀，全都有啊。这个眼睛一直困扰着我，这些年哪都去治了，去看也没效果，于是啊我就闷到家里。我这个视力啊原来也就是0.1这个样子，这眼前看东西啊面积很小，很有限，周围的情况都看不到了。后来做过这个青白联合手术啊，但是这个青光眼又复发了，白内障也复发了，这几年哈过得真是不开心，心情啊还特别的焦虑，心里面干着急，就是啊没有办法。这不是后来多亏遇到了殷老师啊，现在可是不一样了。
1: 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4: 我现在这个视力基本上恢复到0.6了
1: 啊，
4: 视野再也不像以前似的哈 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到，眼前这个黑影现在全没有了，这眼前的雾也全散了。我原来啊眼前还有固定不变的小黑点，现在啊也没了，眼压也是都是一个月测一次，每次啊测就是14啊16左右，眼睛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1: 这14、16的眼压呀叫黄金眼压，怪不得您舒服了、不胀不疼不干不涩，而且呢过去呀、眼前挡着的黑影没了，视力都提升了，非常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7了。
1: 77岁了，咱快80岁的人了，这0.6的视力呢相当好了。
4: 哎呀现在非常的开心呀、想去哪抬脚就能走。哎，殷老师，我今天是想征求你的意见。
1: 嗯，
4: 我家里面的药啊，这马上就要用完了。你说我是停药呢，还是参加这次活动，再多巩固一段时间呢？因为啊，我听说这次药啊，要抢没了以后哈，就没有药供应了。
1: 对。
4: 所以啊，我是想多准备一点，万一啊，我以后用到了，或者家人谁需要的时候啊，着急又买不着药。就不如再多准备一些，你看行不行啊，殷老师？
1: 您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4: 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10粒。
1: 这手里还有多长时间的药啊？
4: 哎呦，还有不到10天的药了。
1: 啊，不到10天，减量有多长时间了呀？
4: 减量有1个多星期了吧？
1: 这一个多星期，您这情况稳定吗？
4: 挺稳定的。
1: 嗯，我真不知道你们地区呀、还有没有名额，您呢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如果有名额的话呢，您申请买8盒赠1盒猛药制验奇方明目20味丸，再赠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行啊，不用多订，因为您减量时间不是很长，我觉得多用几天的话也踏实。另外呢，这个优惠机会啊今后是不会有的啊，能赶上就不错过，好吧？
4: 哦，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问问。
1: 哎，好，我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4: 哎呀，谢谢殷老师了，谢谢。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殷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您直说。
5: 李老师啊，这次活动我订了16盒送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优惠
1: 啊，
5: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受益者。自从认识了李老师，全家在眼睛上的问题啊都得到解决了，即使越来越健康了、真的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1: 对你们全家有帮助，我也感觉很荣幸啊，不用客气啊。
5: 啊，真的非常感谢你啊，而且呢现在就感觉离不开殷老师了。
1: 哦，是吗？这让我听了之后、我这心里感觉自己价值感特别高啊。一个医生如果说老百姓 觉得离不开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医生

0: 真是一个好医生。今天我也就不谦虚了啊。那您这个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 啊，是这样的，我是昨天下午收到药的。
0: 啊。
1: 但是呢，现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啊，我接下来该怎么使用呢？
0: 那先把您的眼睛啊情况还有恢复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指导您。
1: 嗯，行行，之前吧我就是买了两个疗程的梦药止野奇方、樱木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柱、
0: 嗯。
1: 我的病啊多，但是这次药啊确实选对了，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李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贵人。
0: 啊，我是大家的好医生啊，这就足以了。今年您多大岁数啊？
1: 哎呀，我今年63岁了。
0: 哦。
1: 如果这眼睛要是不出问题的话，我现在也是到处转一转啊，看一看。
0: 嗯。
1: 我以前也想玩，可是这眼睛不好啊，这两条腿，你说你再能跑也不行啊。
0: 嗯。
1: 我是52岁那年查出来是早期的白内障，除了有时候眼前雾蒙蒙的感觉，别的没什么大事。我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也没太当回事儿，继续上班。就从58岁那年吧，这秋天的时候，就我血压就开始变高了。
0: 嗯，
1: 我就开始吃降压药控制着，后来晚上睡觉也不行了，就是睡不着。
0: 嗯、
1: 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一到半夜2点钟醒来就没办法入睡了，这白天呢也没精神。
0: 嗯，
1: 而且我发现我晚上越是睡不着吧，又越起夜，所以晚上也不敢多喝水。早上起来的嘴巴就是苦苦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后来我就发现我屋里吧就像下过雨似的那种感觉，开东西啊总是雾气昭昭的感觉，这眼睛开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了，
0: 嗯，
1: 后来上下楼梯的时候，我看怎么楼梯都是歪的，就不敢下脚、
0: 嗯，
1: 那时候还经常崴脚，呀，后来就去医院看了一下，就医生说。你的右眼啊是眼底有黄斑变性了，而且白内障年纪成熟了，后来就做了手术，换了人工晶体嘛、
0: 嗯，
1: 这视力倒是好了。我等了半年以后吧，我都看东西怎么就变小了？
0: 您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的清楚是短暂的，为什么手术之后扭曲变形呢？
1: 嗯、
0: 因为人工晶体呀、啊、替换了您自己的晶体之后，它是不具备吸收读光的能力的。当你看清楚的时候，有很多毒光啊穿透你的人工晶体，落到你的黄斑区上，破坏了你的黄斑区的这个细胞。所以说呢，手术不是解决眼病的根本。你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不打通干眼通道啊，您做多少次的手术它都没有用啊。
1: 对对呀，后来严重的、我就不敢抬头看东西。你要看东西吧，就看那东西要掉下来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比如地上明明没有坑，我就看着就有，啊，真的有坑的时候吧，我就看不出来了，
0: 嗯，
1: 呀、啊，我就想是不是手术做坏了呀？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两个眼睛看东西啊不一样，还有看东西的时候啊有虫鸟，
0: 嗯，
1: 这下子我就感觉这生活啊真的整个就懵了，这心里急，这夜里啊就更睡不着觉了。这越想越急，越想越害怕，但是又不想让家里看出来嘛，我这失眠就更加严重了。
0: 嗯，
1: 那去年的时候，我这视力啊，都不知道用水就下降了，从手术的0.9到后来的0.2了，而且左眼这医生也说也达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就0.08了，这次说还得动手术，当时我就犹豫了，你说这咋办呢？我就觉得这个手术啊，对我真的帮助不怎么大，
0: 嗯，
1: 没啥用嘛就。后来我就决定不做了。我认识你可能是一种缘分吧，
0: 嗯，
1: 我单位的一位老领导，他介绍给我的。虽然我们的病不一样，他是青光眼和那个白内障，他治的效果特别好。我想都是眼睛这方面的问题，应该都行吧。我就先用的药，然后我才听你的节目。我跟别人不太一样、
0: 嗯、
1: 我听别人都是用那种排毒的反应，可是我没有，我是直接就接好了。
0: 有人的排毒反应是内排毒啊，没有什么分泌物这么多呀、哎
1: 嗯、
0: 眼泪多，这个出汗多，二便多，它是通过肝脏的功能 这个排掉毒的。
1: 哦，我也搞不懂，但是我就用了大约就五六天吧，哎，我这眼睛感觉不痒了，而且不干不涩了，这眼睛转动起来吧，就感觉比以前灵活多了。

0: 被大家呢千万别错过呀，花最少的钱收获健康的机会。蒙腰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啊，打通干眼通道啊，药效更强。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强强联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呢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在这里呀，祝大家都能够健康，获得光明。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

0: 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糖尿病对身体的危害有哪些。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
11: 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杀手，因为血糖高，我们全身的器官呢，它都泡在糖水里，不知不觉就可以损伤全身的器官。具体来说，糖尿病的危害呢，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个是急性的并发症，一个是慢性的并发症。急性的并发症呢，主要包括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渗性昏迷，还有低血糖。这3个急症出现的时候，如果不及时就诊的话，它随时都可能会有危及生命的这种风险。慢性的并发症呢，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大血管的病变，心脑血管疾病、心梗、脑梗也是主要危及生命的一个原因。还有外周动脉的疾病，最常见的就是下肢动脉病变，表现为下肢动脉的狭窄或者是闭塞，长合并冠状动脉、脑动脉的病变，它会导致双下肢的供血不足，活动后的疼痛、麻木、乏力，下肢缺血性溃疡的反复，甚至可能需要截肢。
9: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蓝色。
18: 航天蓝。
19: 海军蓝。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白色。
18: 天使白。
16: 科研白。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绿色。
19: 军旅绿。
1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橙色。
18: 消
17: 防
18: 橙。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1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2: 我是蓝琪，推荐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穿普拉达的女王》是大卫·菲兰科尔执导，
3: 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联袂出演的剧情片，于2006年6月30日上映。影片根据劳伦·魏斯伯格描写个人经历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讲述了一个充满新闻理想的女孩安迪毕业后误打误撞进入一家非常有名的时装杂志社工作，并成为了魔鬼般的女主编米兰达的助理。安迪本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份人人羡慕的好工作，但没成想女主编非常难搞定，一方面自己的生活非常的奢华和光鲜，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地剥削助手的劳动力。安迪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这份工作慢慢地不再让她开心，反而让她迷失了自己，因此她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思考。觉醒后的安迪脱下华服，穿上朴素的外套，重拾爱情。

和友情。安迪在雨夜抛出的手机划出了比任何 T 台都璀璨的弧线，这个充满存在主义意味的瞬间解开了电影真正的谜底。女性魅力从来都不在华服或权杖之中，而在于对选择权的绝对掌控。在这个自媒体编织新物语的时代，穿普拉达的女王愈发显现出预言般的锐利。她撕碎了职场女强人与家庭主妇的虚假对立，展现出女性魅力的终极形态，既能穿着普拉达征服钢铁森林，也可赤脚踏碎虚幻的玻璃王座。当安迪的背影融入纽约的黄昏，他留给世界的启发振聋发聩。真正的女王从不活在他人定义的橱窗里，他们是自己命运的策展人。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0: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育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育医文化的传播者、轻功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育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育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啊，这段时间来咨询到肾病的患者非常多。咱场外老师就告诉我说，各类肾病患者几乎都有咨询的。你比方说最常见的肾小球肾炎，还有什么肾盂肾炎，还有肾病综合症、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等等。杨老今天能不能给大家讲讲这个，咱首先讲第一种肾小球肾炎，这个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
4: 肾小球肾炎其实简称就是叫肾炎。搞临床的人都知道，一说肾炎呢就专指是肾小球肾炎了。它是常见的肾脏病。就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呢，发生于双侧肾脏肾小球的一组症候群。就是一种这种肾小球的弥漫性的这种炎症的一种症候群，所以说呢叫肾小球肾炎。得了这个病以后怎么难受呢？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就是水肿。
3: 肿哪里肿呢？
4: 眼皮子肿，眼睑肿，
3: 眼皮、
4: 颜面部浮肿，浮肿就是胖头肿脸的。
3: 哦，
4: 腿肿，
3: 一摁一坑，
4: 一摁一个坑。
3: 嗯，
4: 严重再严重的患者呢，会阴部生殖器都会发生水肿。
3: 呀，是吗？
4: 整个就全身肿得非常厉害。肿得严重的患者呢，会出现呢胸腔积水。
3: 哎呀，
4: 全身肿胀，还有的出现这种胸腔和腹腔的积液。就肚子里就也有了水了。
3: 天哪，就这肾小球肾炎
4: 就这么严重？就轻一点的仅有体重增加，就是他体重的量体重增加了。就是身上有点浮囊用老百姓的话讲。你早期的时候呢，肾小球肾炎呢不是特别严重，严重的时候呢整个肿的人呢，那个脸肿的就没有人模样的。就能成这样的，这是第一种，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水肿。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蛋白尿。
3: 就是
4: 尿里有蛋白了。
3: 经常有的患者说那个尿里有加号。
4: 对，尿蛋白有几号，几个加号了。而且呢观察一下那个尿呢，小便的时候就起沫子，起了沫子，健康人小便的时候呢往那马桶里撒尿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得见的，我们健康人呢也撒尿也起沫子。但是他那个泡沫呢大小不均匀，大泡沫小泡沫呢不均匀，而且很快就能散开了。对，一会儿就散开。但是尿里如果一旦有了蛋白，教给大家一个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你那个泡沫呢是非常均匀的。
3: 没有大大小小，可能就都一规格的。
4: 一个规格的，那小泡沫的、大泡沫、小泡沫是一个规格的。一样大的泡沫，而且呢散不开。
3: 不容易散。
4: 马桶里你放半天，它不要往下冲这个东西，你观察一下了，始终那个泡沫在那儿呼着的，这是什么？这是尿里有了蛋白了。
3: 所以大家啊，收音机前这些所有的朋友哈，咱真的

0: 大家别不好意思，是吧？其实你去看中医，就是这个医生啊，必须得问你的就是二便怎么样。
1: 二便怎么样？看西医也非常重视这个的，其实。
0: 是。
1: 所以说呢，你这个小便、大便，这是你最直接的能够观察到你身体内在表现的一些征兆。我教给大家以后，你看每天的撒完尿看一看。
0: 是，您别不好意思，说我看他干嘛？哎，这个是你发现病情的一个好方法呀，我觉得。这有多少人说变完了回头再观察观察，是吧？没有这个习惯，但你现在您就得做做这个事儿，时不当的啊，你不用天天，是吧？
1: 不用天天，对，你这个接长不短的，你看一看他，真要是发现不对劲了，赶紧上医院，这多好啊！
0: 对，
1: 早发现早治疗嘛。
0: 哎呀，要不说听养老的节目，我们就能听着真知识，实用的知识。
1: 临床当中总结出来，我告诉给大家，有些呢你可以每天听节目呢，你记一记，学一学，
0: 嗯，
1: 因为技多不压身的，你懂得这些东西以后呢，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0: 是，而且杨老，我那天看一句话哈，说有三样东西别人是抢不走的，一个是什么？吃到您肚子里的饭，再有就是有一样是什么？你学到的知识，别人是抢不走的。
1: 哎。这是肾小球肾炎的第二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蛋白尿。
0: 好好的，我们继续说这个肾炎的事儿哈。
1: 嗯，第三个是什么？管型尿。
0: 管型尿是什么样的？
1: 管型尿其实呢，这看不出来，这得医院的检查。
0: 哦。
1: 检查，他说你告诉你管型尿的话呢，是典型的肾小球肾炎的一个非常特异性的指标。
0: 嗯。
1: 什么叫特异性的指标呢？就是人医生一说你有了管型尿了，那你就得了肾小球肾炎了。
0: 哦。这个得通过这个化验，
1: 化验才能够化验出来。
0: 嗯嗯嗯，
1: 啊，这叫管型尿。还有就是血尿呢，就是尿里呢有潜血有隐血了，现在叫。
0: 嗯，这个能够观察到吗，杨老？
1: 有些严重的那就不叫潜血了，你肉眼血尿那就不叫明显尿出来以后跟那浓茶一样，那就肉眼血尿了。
0: 粉色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0: 带颜色的那种是非常严重的。
1: 那就非常严重的，一般的里面有几个加号，这种隐血、潜血的也是需要经过化验才可以的。
0: 哦哦哦。
1: 肾炎的患者，这是第三个，就是管型尿、血尿的问题。
0: 嗯，好。
1: 第四个呢，就是肾脏一出问题以后呢，血压就容易高了。
0: 哦，观察你的血压，血压高了，你要考虑考虑你肾脏。
1: 对，肾性高血压。
0: 嗯。
1: 第四个呢，尿量减少或者说无尿。明显的感觉尿量就少，喝了那么多水不排尿，
0: 啊、哦，这个也是肾小球肾炎的一个表现，
1: 典型的症状。
0: 哦哦。
1: 还有第六个就是贫血。
0: 嗯。
1: 这个病得了以后，时间一长了以后呢，伤了肾经了。
0: 嗯。
1: 啊，净化气呀、啊，气化血呀、啊，所以说伤了肾经的话呢，那你想一想，最后就贫血了。
0: 嗯。
1: 血色素明显的开始下降。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是这个肾小球肾炎的典型的一些症状。
0: 嗯。好，杨老，很多人可能觉得很奇怪哈，嗯，怎么好端端的就得这样的病症？这肾怎么就出严重？怎么就出现这样的表现了呢？
1: 对，确实很多中年人，尤其有些肾小球肾炎不止老同志啊，年轻人也有得的。
0: 嗯。
1: 中年人得的更多，就是说我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来？
0: 嗯。
1: 医学临床统计发现，70%的肾炎病人发病跟长期过度劳累有关系。
0: 哦，过度劳累，
1: 都是那种干活不要的命的人才得这种病的。
0: 哎呦，大家可得小心了。我
1: 所有那个收音机前的得了这种病的病人，我说这句话你对照一下，你一定是干活不要命，而且你生活非常劳累的人。
0: 哦。
1: 养尊处优的那个人很少得这种病的，一天的坐在那儿都是哼哼那种人的，平常不愿意干活的人呢，根本得不了这样的病。
0: 嗯，就咱们一定要生活起居有度，是吧？生活你也不能太，咱说真是啊，那个不要命啊，是吧？
1: 哎，生活有度，起居有节，节制。
0: 嗯嗯。
1: 干活也要有节制，享受生活也要有节制。什么东西呢？只要一出了个格以后的话呢，早晚得出问题。
0: 嗯。
1: 因为人在疲劳状态下，加上工作呀、精神紧张，容易造成抵抗力下降。
0: 嗯。
1: 它最重要是这个肾小球肾炎早期发现的时候呢，不会引起人多大的重视，没有多少症状。
0: 嗯。
1: 有的人好像查出来以后呢，好像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不以为然。
0: 嗯，
1: 以为说休息一下就好了。你们说呢？有点腿肿，很多人说这是肿，怎么这腿就肿了呢？
0: 嗯，
1: 胖头肿脸的，小便的起点沫的，不去就医，不量血压，往往拖到严重的时候，肿的人都认不出来了。浮肿、血压高的时候呢，再上了医院了。这个时候呢，肾炎已经是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0: 那杨老，我就不明白了哈，

0: 为什么怎么这么严重的病症，之前他就检查不出来呢？
1: 一个是很多人就不检查，他不知道得了这个病了。
0: 啊啊啊！
1: 还有就是去检查了，人的肾脏具有很非常强的代偿能力。
0: 哦，
1: 你看肾脏出了问题呢，切两侧肾脏，切了一侧肾脏以后呢，还能够照常的运转。
0: 它跟我们肝似的。
1: 对。
0: 啊、
1: 哦。人的肾脏的话呢，有一个就足够你用了，那个是备用的。
0: 嗯、对，为什么有一些人捐肾哈？
1: 对，捐肾为什么说切了都没事呢？
0: 嗯嗯。
1: 因此你一侧往往它是肾小区肾液，一侧呢脏器出问题的时候呢，内侧就能够替它工作。
0: 嗯。
1: 有人替它干活的，你身体上感觉不出来。
0: 嗯。
1: 感觉不出来，不就忽视了吗？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由于呢目前临床常用的肾功能检测的方法是检测什么呢？血肌酐的水平的。
0: 嗯，
1: 它不能够灵敏的反映肾功能早期的损害，你早期有肾功能损害了查不出来，血肌酐没有问题。
0: 嗯，
1: 有的即使上了医院了，血肌酐正常，尿素酸正常，那最后就查不出来了。
0: 嗯，
1: 因此导致慢性肾炎的患者呢早期不容易被发现。
0: 哦，
1: 还有就是反映肾脏损害的一些简单的化验检查，比如说呢尿白蛋白呢，啊肾功能啊，肾脏的 B 超啊，现在没有列入常规体检项目。
0: 嗯，
1: 一般不会主动的去定期的查这些东西。你说主动的有很多老同志查血脂查血粘度，谁也没说是我动不动去查个肾功能。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就忽略了，就让很多人成了漏网之鱼了。其实早就肾上出了毛病了，不知道，等到发展腰也疼了，腿也酸了，人也肿了，血压也高了，再一上医院，早已经是肾功能，哦，慢性肾小球肾炎，它已经可能是半年、一年、两年了。那急性期治的话呢，很快就治好了，脱成慢性的不好治了。
0: 哦，
1: 那所以说呢，这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啊，肾上的病容易忽略了，因为呢，肾脏太顽强了，这也是好事，也是不好的事。顽强了以后的话呢，这个肾有了病了，那个肾能够他替他干活，最后就忽略了。等到拖大发劲儿了再治，难上加难。
0: 我觉得这肾病啊，尤其这肾炎，真是挺可怕哈。那杨老，您研究御医文化这么多年，中西医可以说融会贯通，对于我们这些中老年朋友来讲，比如说我们怎么能早早发现这个肾炎，就是身体上会有哪些异样表现，就提示着你可能你有肾炎了呢？
1: 腰酸腰疼
0: 啊，
1: 莫名其妙的腰酸个鸡的，很多老同志讲啊，中年人说这腰酸呐、啊、腰疼啊。
0: 嗯，
1: 一个考虑呢腰椎上骨头上的病，另外一个要考虑肾脏上的病。
0: 哦，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尿里面泡沫增多不愿意消退，我们将刚才教给大家了。
0: 嗯，
1: 尿酸味特别重，那尿的味儿特别重，而且呢沫子散不开，这种情况下要一定要上医院查一个尿常规的。
0: 嗯，
1: 啊，看看有没有蛋白。同时呢血尿就往出排那个小便的时候呢，有人说那个有那种淡血水呀，就好像那种情况的话呢，你查一下这尿里有了血了，这个时候要注意好，这个怕你肾脏呢，有的人就肾脏出了问题了。
0: 嗯，
1: 夜尿增多，还有一个就是明显的夜尿增多。
0: 嗯，
1: 肾小球肾炎的患者夜尿都是明显的增多，哪怕说年轻的小伙子，二十岁的小伙得了肾炎以后的话呢，一晚上的起夜呢三四趟四五趟的起。
0: 嗯，
1: 啊，那你要年纪轻轻的夜尿一下多了，那你就注意吧，这可能是肾炎的问题。
0: 哦，
1: 还有就是眼睑呀、下肢的浮肿、眼皮子肿，
0: 嗯，
1: 啊，腿肿、头晕，很多的时候呢都是表现肾功能异常了，要迅速的采取措施到正规医院就诊，以免呢小问题拖成大毛病了。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杨老刚刚讲到的这些预警信号，告诉你可能你的肾脏出问题，可能要得肾炎了啊。还没有听明白的，还没有记清楚的，您可以随时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场外老师会给予您指导。那杨老您看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患者反映说得了这个病以后啊，说没少看医生，一开始感觉好像还控制得不错，但是三年五年下来之后啊，发现这个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这是为什么呢？后来可能就控制不了了。
1: 对，这种肾病靠西医确实呢控制难度很大了。
0: 嗯，
1: 常用的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啊，比如说呢环磷酰胺呐、啊、梅芬酸酯啊、塔克莫斯啊、环孢素 A 啊，就这一类中药里面跟雷公藤啊，这其实呢它这些都是通过这种免疫抑制剂啊、激素啊来不断的调你的

0: 肾经来起到一个暂时的控制和延缓这个慢性肾小球肾炎伤害肾脏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怎么理解这个呢？就是治不好，靠这些药物，靠这些西医的方法是治不好的，一旦拖成慢性肾炎基本上是治不好的，治不好了以后呢，慢慢就成了肾功能不全了，最后肾衰竭尿毒症一步步就来了。
1: 嗯，
0: 还有人不懂，说是肾脏出了毛病了就乱带乱买的吃补肾的药，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左买补肾的右买补肾的，其因为在寓意文化当中啊，这个肾为先天之本，但是呢脾为后天之本。寓意怎么讲的呢？说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肾生下来脾了，但是呢脾呢养先天。因此我们用寓意文化的思想来治疗这一类肾炎，肾小球肾炎，肾盂肾炎，比如说我用黄氏膏方来治疗这一类病症的时候呢，我们调脾经的药材就用了12味。
1: 嗯，
0: 真正养肾经的药用的是10味，现在公布出来的养肝经的药物用到了11味，养心养肺的各用了8味。啊，因为你肾为先天之本，老大出了问题了，那几个弟兄都有跟着就出问题啊，你光肾上出了问题，一个叫治肾，你是无论如何都治不好的。他们是5个哥几个，这等于是好像一个什么呢，集团军作战是一个道理。这个除了老大都出了问题了，别的方面的一起要治，而且呢重点的要先从脾经上调。所以说我用黄氏膏方治疗这一类病症的时候呢，我可能先会给你用引经药啊，引药归脾经的药引子来治疗。为什么我用黄芪往往治肾炎的时候呢，我用黄氏膏方的时候呢，给这个患者往往用这个黄芪水做药引子呢，就是这个道理。那所以说呢，我们从脾上调，从肾上养，从肝上治，从五脏上整体的来治疗这种肾炎呢，确实跟民间的这种治法呢有非常大的区别。
1: 杨老，如果肾炎的患者当地有这个经典的黄氏膏方供应了，如果用它来治疗的话，我们患者大约多长时间他会有感觉，他会有改善？治疗多长时间他能上医院去复查一下呢？
0: 百日周期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也是建议呢治够100天左右，快的患者可能1个月2个月呀，也有一些更快的，可能10天半个月呢就会有一些改善啊。比如说那个腹肿啊，包括那个头晕呐、啊，那个血压高啊，尿里那个泡沫呀，夜尿多这种情况呢，有的人1个月2个月，快的患者还有的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他就有一些改善了。
1: 嗯，
0: 但是呢，治疗呢多长时间能上医院做复查呢？我们建议呢，连续给他用足1箱黄氏膏方，也就是2个疗程的黄氏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呢，你就能上医院复查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说肾小球肾炎，尽管它很可怕，但是如果能够及时用药、正确用药，是吧？我们说还是有很大的康复希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高度重视起来啊！关于肾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呢只能聊到这儿。还有没有听懂的地方？您可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400-677-3577，400-677-3577。好，杨老，我们现在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0: 哎，
3: 想感谢您呐、啊，那个每天给我们做节目，
0: 嗯，
3: 感谢您那个主持这药挺好。
0: 不用客气，这倒是应该的。
3: 我呀是65岁，

0: 体多病，但是啊，病很多，但是都不太重。
1: 嗯，
0: 我从去年9月份呢吃咱们这药。
1: 嗯，
0: 吃了3个月是，指导老师说的是1天2次，1次10克。
1: 嗯，
0: 然后吃3个月以后啊，现在到现在，
1: 嗯，
0: 都吃1天吃2次，吃5克。
1: 嗯，
0: 我呀，我跟您说，我主要都有什么毛病啊？
1: 好，
0: 这个首先是那个心脏啊，心脏是脉弱，那个脉波次数少。40夜间睡觉醒的时候40多次，白天60左右下。
1: 嗯，
0: 然后现在呀，吃了咱们这个药，这个有所提升，也比那猫的有力量了。最是那啥的是啊，精神状态呀，都是感觉原先呢骑自行车锻炼去，退休了，骑那么30-40里路回来都乏累，都得躺会儿。现在呀，那个感觉没有了。
1: 对，
0: 这个心脏这个方面，这个都是有点，也有点高血压，吃着药呢，倒是一天吃一片。
1: 嗯嗯，
0: 这个有这个早搏，还有过这个难受过，都是没有规律的是心脏难受过，大夫说是心肌缺血呀。
1: 嗯嗯，
0: 然后姐吃了咱们9月份吃的药，姐吃了那药到现在一次没犯过。
1: 那你看，这就是皇室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所有这种心跳的慢的，动不动就乏力没有精神的，气短的，心慌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呀，吃别的药不好使的，用皇室膏方基本上很快就见效，这个都能够从源头上给他调过来了。
0: 这个然后还有这个肠胃不太好，这多少年的形成的了，早晨起来一不注意都得上厕所几次不成形。这个肠胃这个基本也正常了。胆囊息肉1.1，目前1.0了，吃咱们这药1000是1.0，然后我前2个月查一次是0.8了，从查的结果看啊，不知道是不是误查，反正比原先的不但没涨，还降点了。
1: 对呀，胆囊息肉呢，本来就是湿热之气聚在胆囊里面形成的，我们用黄石膏方呢，把体内这种湿热之气一点点的化开了就消了。
0: 那个跟您说还有啊，从年轻的时候啊，到现在这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好像还勤点儿，这个肝功能异常，就主要是转氨酶啊高。我所谓说的转氨酶高，就是不是说比如40正常吧，不是高，说50-60，都是70-80上100，就是那样。但是也没其他的肝功那个叫什么病毒飞行啥的，也没查出是什么肝炎来。这个我姐吃了咱们这个肝功能，姐吃了咱们药，我前10多天化验的，完全正常肝功能。原先不是那转氨酶，就是什么什么那什么肽酶那个，反正哪个不老得有高的。现在这个肝功能完全正常，上次我体检，那个
1: 这就是我们通过用黄石膏方呢，这肝呢叫一脏有病，3脏通治，5脏通阳，它是5脏通治通养的。肝胆上的病啊，心脏上的病啊，肾啊，脾胃啊，包括肺经啊，它是同时治的，治的不是一个病，它是治的你这一个人呐。
0: 还有现在呀，我呀，这些啊，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那是收获，就是我因为有痔疮啊，就是一犯了，我都买点那马应龙啊，就
1: 马应龙痔疮膏，对。
0: 好了，但是不是彻底好，只不过就不疼了，但是细摸还有疙瘩。结果呢，我无意当中发现现在呢那疙瘩没有了。
1: 你那个因为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啊，我们认为那个痔疮啊跟人的肝是密切相关的。肝经郁阻了以后的话呢，人的下腔静脉回流受阻，就容易出现痔疮了。咱们黄石膏方呢有11味药才有调肝的作用嘛。慢慢的肝的气机升降逐渐的恢复正常了，这个很多人呢不以为然的，没想到是那上面没写痔疮啊，怎么就痔疮好了呢？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0: 哎呀，这个太感谢了。那个就是我现在还有什么情况呢？为啥我说是多病呢？我呀肾功能啊现在整11年了。就是第一次体检发现呢是126，他当时是90多，这上限是90多。然后啊，现在他虽然这个医院的指标啊，现在是有110的，有104的，就是这个一个时期他那上限不一样。

0: 对，
1: 这就总体上这十几年吧，我要没有超过126，也没系统治过。
0: 嗯，
1: 都是最近吧，就是姐吃咱们这个膏方啊，3个月那时候啊，是他是104正常，我是110。

0: 是他给我介绍的。这老头我跟您吃了您的药，现在啊，他我电话挺难打的，我替他谢谢您。他这个是去年八十九岁。这老头现在啊，骑自行车，骑电动车，是啊，他是农村住，周围的那个十里二十里赶集去，然后啊，洪亮着那声音，而且那个记忆力超强，就是这个电话有用的电话一两次他就能记住。他在这儿就是也感谢您那个节目组，感谢您的啊。
1: 哎，这就是我说很多的用黄石膏方的患者，百岁老人的依然健步如飞的。很多人呢自己康复了以后呢，又带动身边好多人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了。我说呢，有的时候啊，这多一嘴，自己用这个药好，给别人呢说这么一嘴，帮助他一个人以后呢，很多的时候帮助他一个家庭了。
0: 谢谢您呐、哦，谢谢啊、哦，
1: 好，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祝您健康啊、
1: 哦。好，回见回见，
0: 哎，
1: 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4: 杨老师好。
3: 哎
4: 呀，跟您通话我有点激动啊。
3: 不用着急，慢慢的讲，咱就是聊天嘛。
4: 行。那个我呀跟您，我就别说客套话了，我也不会说。
3: 不用客气，就是疾病方面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们直接跟我讲就行。
4: 行。我跟您说一下我的病情吧。那个我呀打头，我的病太多，打头说吧。我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横得有20多年了吧。一直都吃药，一天得吃2遍药2次药啊，一吃一次不行，这个血压我总怕它高上来，这一直吃了，这吃了10来年的这个药物，吃这么长日子我也不知行不行吧，反正吃这个药啊倒还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心脏，心脏有时候有点心慌，心慌呢有时候一呵呵呵累点了，慢点，什么时候都晃晃。我是，去年是前年做了一个那个彩超啊，说是那个，2/3间瓣管壁部炎吧，可能是，我也忘了。还有一个是心律不齐，有时候跳跳的都停了，跳一下停一下，有时候解释，我就不天天吃那个参松养心胶囊。医院看见那个主任给我开这个药，就吃这个药吃了2年多了也。再一个是嘛呢，这个哎呀，这个肾病太烦人，我治了10好几年了，这个现在啊反正倒也没多上去发展的那么厉害吧，每天我都得吃药，一直都吃了我12年药了吧，治了就是有那个泡沫加号，现在治有时候也有一个，有时候也不到一个的时候。
3: 尿蛋白加号。
4: 吃。我这个肾病吃嘛药呢？我吃那个黄葵，还有一个金穗宝。这是一天吃3顿这个药。
3: 对。
4: 有时候差着吃，跟那个大夫给我开那个肉桂胶囊啊。跟那个真气复症，也吃过白灵，这不是吃这几种药吗？哎呀，我说还有那个嘛，还有一个这个尿路感染，还有我寻思着说就是这个生病了引起的这个感染。以前呢我吃点药我就好了，现在也有6-7年了的这个。现在呢我这有半年子了，时好时坏的，好好的坏的，从就半年多了的。说这个毛病太烦人了，我说我也吃点这个高发是。
3: 对。
4: 我就仔细。
3: 主要就是血压高、心律不齐和肾上这个问题。
4: 对。还有一个嘛呢？还有我这个腿疼。那个滑膜炎。我这到。

0: 我也不中啊，也不嘛的，走路吧，还我得捂着拄个棍儿吧，腿不行，出去嘛得走长道走不了。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0: 今年80吧。
1: 80岁了。
0: 啊、
1: 嗯、啊，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
0: 嗯。睡眠不好。
1: 嗯。
0: 我这个睡眠呐、啊，头12天我没睡过觉啊，都是，
1: 嗯、
0: 哎呀，得顶3-4点钟，有时候得休息，得夜间睡个2-3个小时，多的时候4个小时。
1: 嗯。
0: 后也有10好年了，年头都不少了。
1: 嗯。
0: 一直吃，有时候吃点那个安定。睡觉的那个药，我也不敢多吃，我都吃一片儿。有时候也不吃。一直去睡眠也是顶现在也不行。弄的白天我一到白天累的我，非常累的，干点嘛也不愿意干。
1: 你这些一体多病这些毛病的话呢，哪个都不轻。你要这个觉再睡不好了以后的话呢，
0: 啊、
1: 你伤元气呀、
0: 啊。是啊，
1: 越睡不着觉越元气就恢复不了，这个毛病就越重啊。他这个毛病越重，这些就更睡不着觉了，这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0: 哎，是，哎呀，我这是怪着急的。我说你，我也听你了这课呀，听了有1个来月了。我就自个儿寻思，我也打个电话问问能打得通吗？咨询咨询行吗？你看我这个吃的药，
1: 因为病情比较复杂的，能跟我通上话的，我给详细的看一看，患者也心里踏实。
0: 哎，是。
1: 首先呢，对于你这种情况，20年的高血压了，我们经常讲说是高血压不可怕，但是并发症要人命。它会出现什么并发症呢？老患者应该都知道。血压高时间长了以后，一个伤脑子容易得脑梗、脑出血；一个伤心脏容易得冠心病、心梗；还有一个就是伤肾嘛。
0: 对，是
1: 高血压它本身就伤肾，再加上吃20年的降压药了，你说对肾有没有损伤？它一定会有损伤。
0: 都是西药，是的。
1: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肾不好治肾，心脏不好吃肾松养心，血压高了吃降压的，那又回到那个头疼一头、
0: 啊、
1: 脚疼一脚了。
0: 一天我得好好想着吃这个药，总怕忘了一样药。
1: 排着号的吃，掐着点的吃。
0: 啊，是。
1: 对吧？
0: 排着号的吃。
1: 我们真正的这个通过这个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养肾的有10味药材，疏肝的有11味药材，健脾胃的12味药材，养心的还有8味药材。
0: 哦，
1: 这样通过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连这个血压、带心脏、带滑膜炎、带你这个肾的问题，整体就治了。
0: 嗯嗯，哦，都给治了哈。
1: 对，
0: 那太好了。
1: 非常适合用的，早点调吧。这个岁数了，这些身体上这些毛病呢，有的时候呢，你维持不住了，一下就出大问题了。
0: 是哈。
1: 嗯。
0: 我这干着活嘛的，也干不了嘛，就也是做做饭呢，反正能自个自理做饭嘛的。
1: 啊。
0: 有时候也是累的慌，非常累，我也。那就睡不好觉啊！
1: 你因为你为什么睡不好觉？你心脏有问题，肾有问题。人要想睡着觉了以后，得心肾相交，水火相济才能睡着觉了。
0: 哎、
1: 你现在心火是往上走的，肾水是往下沉的，心和肾交合不在一起了，自然就会失眠了。
0: 是啊。
1: 你用黄氏膏方调上，那么养了心了，温了肾了，你调上那么1个月2个月，有的患者有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睡眠就开始有好转了。
0: 嗯嗯，
1: 哎，慢慢就能睡着觉。
0: 我听您讲课，有的人说睡觉是都好了，我一看我快赶紧也打电话，我也吃。
1: 它是整体的，睡觉好了，你同时那个肾呐、啊，你那个心脏啊，就都跟着好了。它不是说治一个，
0: 哎、
1: 它是整体治的。
0: 整体治都可以治的几种病哈、啊。
1: 对。
0: 哦，太好了。
1: 嗯、适合用药，你老人家用的话，你联系场外老师就可以了。嗯
0: 啊，回我都再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1: 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0: 哎，
1: 你用个10天半个月就能给我来一个电话。
0: 哎，行。
1: 嗯。
0: 我还得我这个妈，我得一块咨询一下子吧。
1: 嗯。
0: 我有个亲戚呐，孩子尿酸高，吃这药行吗？您说。
1: 孩子多大岁数？
0: 30来岁吧。
1: 30来岁尿酸高的患者用黄氏膏方可以。因为它有一个调节肝肾功能的作用，肝肾功能一增强了，这个代谢呢增强了，这种尿酸高啊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慢慢就调下来了。
0: 哦，吃的也行哈，那我就会告诉他们，也让他们吃这个药。
1: 嗯，好，
0: 太感谢。

0: 您了。
1: 好，
0: 我这也不识个字，我也不会说嘛。
1: 不用，咱们
0: 就
1: 是
0: 谢谢
1: 说清楚病情了，我给看明白就行了，用不着那么客气。
0: 啊啊，这我是能吃我都吃，回来我再打电话。
1: 放心吧，适合用的，不适合用、
0: 哎、
1: 不敢让你用的。
0: 哎，行，
1: 也祝你早日恢复
0: 健康。谢谢了，杨老师啊。
1: 好。
0: 嗯，
1: 好，多保重着、
0: 嗯、
1: 下次再聊。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啊，谢谢您啊，好不真不易跟您通话。
1: 别客气，患者比较多，都是排着号往进接的。今天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呢？
3: 啊，我跟您先说一下，我啊刚喝了有一瓶儿。
1: 哎，
3: 我，但是我跟您说的这嘛意思，就是我现在这个，打喝这个，没有几天啊，喝了几天了，这个眼感觉特别好。
1: 哎，
3: 也清楚了。看东西一点不马虎了，
1: 哎，
3: 特别好。哎，
1: 原来这个眼睛这个毛病老是模糊啊，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3: 好，这时间可长，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1: 啊，
3: 哎，这糖尿病啊，这很得小二十年了，
1: 小二十年眼睛慢慢就容易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就出毛病了。
3: 对，眼镜我开车都不敢开了。就是一看这外边就跟一层雾似的，
1: 就照着一层雾气昭昭的是吧？
3: 对对对，怎么油也是没有用。
1: 嗯，
3: 这刚喝了没几天，我刚开始喝完，哟，我感觉我怎么那么好呢？我这眼特别清，哎，
1: 眼睛一下亮上了，这层雾气呢感觉往开散了是吧？
3: 哎，到现在啊，特别感觉你看嘛嘛特别清楚了。
1: 对。
3: 哎，这
1: 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呢，这种玻璃体浑浊的眼前雾气昭昭，老跟罩着一层塑料布一样，这种患者确实用黄石膏方用五脏六腑往眼睛上治的话呢，很多人治的效果非常好的。
3: 是，我感觉真好。还有嘛呢，还有一个这个头发啊掉的少了。
1: 嗯，
3: 原来这头发一把一把的掉，真掉肯定还得掉，就像一平常日子一拢啊，呼呼一把一把的，现在啊就少了，因为十根二十根，哎，特别好。这个
1: 头发掉的少，表明肾的功能开始恢复了。法为血之余，肾之华嘛，肾的功能开始恢复，咱糖尿病的患者就不用担心肾脏出大问题，什么肾衰竭、尿毒症这些问题不用担心了。眼睛越来越亮堂，白内障那层白雾用了这么一瓶药就开始往下往开散了，咱不用担心呢，将来这个视力出大问题了。
3: 嗯，现在这眼是特别好，看嘛嘛清楚了。
1: 所有糖尿病导致白内障这种患者都可以试一试他们，
3: 是吧？我也是试着买那么一箱，
1: 啊，
3: 我听了老长时间了，有一天就是无意中的听到的，但是我没往心里去，因为这个广告特别多，假的多呀。
1: 对，
3: 哎，也我也犹豫，后来我越听越哎，感觉这个打进热线的也特别多。
1: 哎，
3: 也听得跟我这个性质也差不多的，也有我这才 哎试试吧，我买了一箱，
1: 哎，都得尝试，咱得了病了，你不试这个也得试那个呀。
3: 对，别的我不试，我别的一般我老听，但是我从来没想买过，就这个
1: 非常好。
3: 我一想我试试，哎，这效果是真好。
1: 嗯，
3: 哦，还有一个我跟您再说一个，就我多占您点时间啊。
1: 嗯，
3: 就我。在这个六年了吧，这块儿这个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3: 得过一次脑梗啊，这个胳膊的这个血管嘛的，几乎就看不见骨，老是几乎都在窝里边，
1: 嗯，
3: 咱打喝完这个以后啊，现在这个血管啊，能出来了，能也尖粗了，也蹬着、啊、蹦也跳了，
1: 哎，
3: 哎，
1: 这才用了一瓶黄石膏方半个来月的功夫吗？
3: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这，因为这才刚喝一瓶儿。
1: 对，
3: 啊，我这个是真好。这原来那个左腿啊，有时候走走道啊，平常是走走道，一咯噔就来一下，就跟不管事儿了似的，不听使唤了。但是打喝这个开始，黄志高方这个开始，到今天

0: 走道嘛，一直没反应。
1: 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哎，对对对，
1: 对，
0: 一直没有过。这个感觉特别好，我说这个。
1: 那这就是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对于很多的大病老病的患者，像糖尿病的什么脑血栓、中风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这种病症的患者，我说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现在快谈解禁了，咱们有了供应了，不怕试的，怕你不试。你听上去宣传的好像差不多，但是真正这种药方子他试了以后呢，不敢说把每一种病都能治愈了，就跟好人一样，但是确实能让你见着你原来那吃三年五年的药你都见不着这种变化了。
0: 是呢，原来我也喝过一回，那叫嘛，那叫我就忘了，就当有那个里边配的有蓝莓的那种，
1: 嗯，
0: 叫嘛，2000多块钱，
1: 嗯，
0: 那个这喝这一套，我根本就没喝下来，我就不喝，后来养了一少半。
1: 很多连药品都不是，现在用黄石膏方的，这是正规的药品，
0: 啊，
1: 而且呢，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非常的好，再接再厉，这么好的效果，接着往下治就可以了。
0: 哎，行行行，
1: 嗯，
0: 还有一个，
1: 再接再厉吧。
0: 您表扬一下这陈老师吧，
1: 陈大夫是吧？
0: 对，陈大夫，这特别关心我们。
1: 啊，应该的，
0: 打电话，
1: 我表扬他，我一定表扬他。
0: 哎，
1: 你好好治病就是对我们最高的表扬了。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谢谢您啊。
1: 好，好，再见。
0: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
1: 嗯。
3: 我的老父亲瘫痪了一年多了吧。
1: 哎呦，
3: 这就是昨天吧，这个药我们拿到了。
1: 嗯，
3: 能不能让你知道着我们吃药啊？我妈老听你的节目，
1: 啊，
3: 知道吧？
1: 哈哈哈哈。
3: 嗯，我妈喜欢听收音机，知道吧？我爸爸不能说话。
1: 啊。
3: 嗯，我妈也是个残疾人。
1: 嗯。
3: 反正怎么说呢？嗯，她反正听到这个节目，她好像就看到希望一样。
1: 嗯，这个老人呢瘫痪在床，整个是卧床的是吧？
3: 对，他就是个什么情况，这就是右边身子他不能动。
1: 嗯，
3: 一年多了。
1: 就是脑梗是吧？
3: 脑梗和心梗，医生说脑梗心梗一起发作，医院就说我爸活不了个四五天，让我们准备后事。
1: 嗯，
3: 老爷子生命力特别顽强，
1: 嗯，挺过这个难关来了，但是呢也是瘫痪在床的。老爷子现在心里什么都明白是不是？
3: 对，心里特别明白。
1: 得了病
3: 这
1: 个半个身体呀，他知觉冷呀热呀疼啊痒啊，有没有知觉？
3: 嗯，有知觉。
1: 嗯，好，
3: 有知觉，
1: 有知觉就好吧。另外一个得了病那只脚那个脚趾头啊，现在动一动，动了动不了。
3: 那个有的时候啊，我给他那个不是洗脚的时候啊，我高那时候我就给他挠啊，
1: 嗯，
3: 挠的有的时候他那个大面脚趾头他就动。
1: 好，要是挠脚尖的时候，你看脚趾头能动一动，这也好吧，证明了神经信号呢还能够传递下来嘞。
3: 对对对，我这不是就是和你这么说嘛，
1: 嗯，
3: 再就是说是那啥，嗯，说我爸这病说是大小便失禁。
1: 嗯，
3: 从得病杨老师就跟你这么说吧，他都有知觉。
1: 嗯，
3: 他就说不会说啊，他那意思他能表达出来。
1: 嗯，
3: 不失禁，他那有感觉。
1: 嗯，好，像这种情况的患者，老人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嗯，反正是不算太高，一直他吃着叫个。那个药名字我忘了，是不是让我爸闹的哈？我跟你老年痴呆差不多的。
1: 啊，家里有这么一个病人，全家也是精疲力竭呀。
3: 啊，我是那个。
1: 你不用说药名字了，他这个血压大概能控制在多少？你告诉我就行了。
3: 嗯，控制在140吧，140高压140，低压100吧。
1: 嗯嗯，像这样的患者呢，把这个膏方给他用上以后啊，他第一个。

0: 它能够溶解它这种死血栓。第二个，利用豫剧文化这种独有的叫精满髓生法，它肾精足，脑髓生，把它那个新的脑髓生出来，把那个断开那个脑神经线慢慢的连通了以后啊，脑子想要控制胳膊腿，这个信号能够很强的传导下来了。这样的患者呢，有希望将来呢不用憋的，咱们能把大小便让他自己送到厕所里，能下地了，这就达到咱的治疗要求了。你也别指望说能跑能跳了。
1: 对，再就是今天正式用的这个药。
0: 今天刚吃了一顿是不是？
1: 对，晚上再吃第二顿。
0: 一顿吃了几次几克的？
1: 五克，
0: 那就这个量给老爷子用就行了。至于他这个用了药以后呢，身体上那些变化呢，一段两段呢观察不出来，多给他用一段时间，早晚各五克，像这样的患者呢，先给老爷子吃那么个五六天。吃五六天下来以后呢，然后呢跟我们联系一下，根据他当时的情况呢再决定呢调不调药量。
1: 好嘞。
0: 好吧。
1: 谢谢你，有你们是绝对是必须的健康啊。
0: 好，那就先给老人治，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1: 好嘞，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啊。
0: 哎。
3: 你好。
0: 你好。
3: 还得麻烦你了。
0: 别客气。
3: 我今年73岁。我这些病嘛都有20年左右了。我跟那个杨老说我这些病。我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完了又早搏。还有动脉硬化，眼睛也不好干。还有颈椎病。颈椎病嘛还有斑块，就是说是左侧。
0: 颈动脉有斑块了是吧？
3: 左侧有斑块。
0: 我
3: 高血压吧还不算多高，就150左右，总在那嘎达坐逛悠，又对又是有时候吧严重了吧生的去睡不好觉吧就打到160-170，现在就是150-155就在这逛呢。完了颈椎病嘛就是好像脑袋总是后脑勺子疼不得劲。
0: 后脑勺子疼，你这一个颈椎病，另外一个颈动脉长了斑块，这个容易得脑梗的。
3: 有轻微的脑梗了，我去年住院。
0: 你看看。
3: 轻
0: 微脑梗的是脑子里面的血管堵了，它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是脑子外面就脖梗底下这两根血管，它这个一堵了以后直接就是大面积脑梗。
3: 就是我也挺害怕的，也走了不少弯路啊，就是咋都治也治不好。完了还有胃病。胃病特别严重，就是警察的这20多年了嘛，吃老了药了都不知道吃多少药，犯病有多少次我就没有数了。完了就是说前面会有胃炎，又是糜烂性胃炎，又是那个。
0: 你现在黄芪膏方用了没有？
3: 用的。
0: 用了多少？
3: 用了10天了，今天。
0: 怎么样？感觉有效果了没有？
3: 有点效果。就我这个睡眠嘛，我这睡眠将近能有40年了。我都得过什么病？得过那个抑郁症。对完了整他的脑袋不闲呐，总在合计事，睡不着觉。完了就睡一觉，睡到9点半就送睡觉吧，能睡到12点1点，行了再也不睡了。这些年就这样凑合活着。就最近这2天，我记得吃了8天嘛，今天10天了。那天晚上我从来我也不睡觉，我也不打盹。那天晚上就打盹了。睡了那有10多分钟，老头说你怎么了睡觉了？我说我也没打过盹了，我一宿不睡觉我也没打过盹。这回打盹了，完了凑的几回看了一回电视我就上床睡觉了。这一觉睡到2点。睡到2点，完了2点钟，后来就3点钟就不睡了，迷迷糊糊到4点嘛又睡了一小会儿。我就感觉着有进步。我说 我吃
4: 四十年你的药吃遍了吧，光是治失眠的药你也吃遍了吧。
3: 哎呀，我净吃那个睡不着觉，我就吃那个阿普唑啉片，那不是治神经。

0: 病的嘛。
1: 啊，那个你吃的时间长了以后越来越不管用了。
0: 哎，是，完了，我这严重了我就吃，严重了就吃。现在完了，我就去喝你这个药，这十天我都没吃。
1: 哦，你说十天不吃，现在能打盹了，一觉能睡到两三点了。
0: 啊，那是一觉能睡四个小时了，现在。完了，后来还能睡一会儿，天亮。哎呀，我就高兴坏了，我总想给养老，通过俺这边的指导老师，我说你给我接一下电话，我给那个杨老师说的，我说太高兴了。
1: 因为这四十年的失眠了，我治过六十年的失眠，我都跟大家讲到过嘛。山东淄博六十年的失眠的治好三个了，你这三十年、四十年失眠症的患者，十年、八年的这个更不在话下。我说你每个人用黄氏膏方吃上一个疗程下来以后，能让你多睡一个点、两个点。我这都是说的最保守的，你这个十来天下来以后，八天你就能多睡三四个点了。
0: 对呀、啊，我就看感觉挺好，我就是别的就好像身上整天就像搁绳子捆上，这也疼那也疼，这也酸那也酸，就是现在就觉着吧有点轻松一些了。
1: 哎，非常好，你治吧，你这病都能给你治过来了，
0: 都治过来了，
1: 都能治过来了。
0: 我还有腰驼，也腰也不好，还有风湿，一下雨一天，杨老师你说啥病啊？一下雨一天嘛，就浑身都不好受啊，就好像就喝醉了似的，浑身都难受啊。完了，
1: 他那个风寒湿毒入了骨髓了，黄氏膏方能把那种入了骨髓里面的风寒湿毒清出来了。
0: 啊！
1: 哎，所以说呢，你这个你一点一点的，他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子，就是能把一些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的一些大病重病，他能够治好了。
0: 啊，那我正常的，我这个这些年我就瘦的吧，就还瘦了80多斤、90多斤。
1: 哎、
0: 我那个尿里怎么还怎么一化验就有红细胞，那是啥病啊？
1: 尿里那小，他老是说你这种情况像是那泌尿系感染了，西医认为。
0: 是啊。
1: 这是中医认为说脾不统血了，黄氏膏方有12味药材调脾，脾能统摄功能增强了，那个毛病自然就好了。
0: 啊，我现在就是指导老师告诉开始我就吃了3天5毫升。完了吃了5天10毫升，这才吃2天这个15毫升。
1: 15克，你这个直接就能15克。
0: 啊，那我用什么饮药的？那个
1: 药引的是吧？
0: 啊，我现在搁白水的。
1: 那用白开水做药引，用点茯苓汤做药引的。
0: 啊，茯苓啊。
1: 对。
0: 啊，我还有一个事，我打个电话不容易，我娘家老头子还赶不上我的。
1: 哎。
0: 他那个今年，79岁。他那个他家可能是遗传哮喘病，他妈他弟弟他哥哥他姐都是哮喘病死的。他那个30多岁吧，就是咳嗽咳嗽，40多岁吧他就有严重，到了50岁他就做了就是肺心病了，现在肺心病，现在就是哮喘，就是整天憋低了个头，像那个哎呀，
1: 把那个黄氏膏方尽快给老爷子用上
0: 啊！要给我愁的我都没法，
1: 很快这口气就能倒上来了。我这肺气肿的患者、哮喘的病人呢，全国各地这个方子解禁了，治好这大概好几万了。
0: 他的那个肺心病现在就是哮喘，完了还有糖尿病。
1: 由肺及心了，这已经是肺心病，这忽衰心衰这很严重的了，早期肺心病都能够治好了。
0: 啊，他还有那个腿有点胖，他那个肾嘛就是有泡沫，有2个白加号，白蛋白
1: 加号了。
0: 啊，我问他吃这些药，和这个就这个药膏，他那些药是停啊还是不停啊？
1: 暂时先配合着吧，那些药该怎么吃配合一段时间，等他起了效慢慢的减那些药吧。
0: 啊，那怎么吃法你给我指导。
1: 先开始用10克，他那个降糖药一定要按时按点的吃，先用10克黄氏膏方随餐吃，他是吃饭的时候一起就把这黄氏膏方吃了。
0: 啊，完了降效了再慢慢的减。
1: 对，等他那个血糖下来了，各个方面起了效果了，那些再慢慢的减吧。
0: 那个药引子还用吗？
1: 暂时先不用，先拿温开水送半个月。
0: 啊，好。
1: 好吧。
0: 哎呀，太谢谢了。
1: 别客气，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0: 哎呀，
1: 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
0: 好，谢谢，太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
0: 哎呀，再见，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老师。
1: 嗯。
3: 这个前两天我买了一箱，我这个老伴儿啊得的是脑梗，那个还有糖尿病，你现在得了已经有7年了。

0: 夜里头啊，也得吃东西，啊、
1: 嗯，
0: 后来喝这个喝的这两天，十号开始用的，
1: 嗯，
0: 啊，后来完事儿吃的倒挺好的，
1: 这刚用了十几天是吧？
0: 啊，对对对，原来那个，他老是嘚啵嘚，老嘚啵以前在厂里那些事儿啊，现在倒好点了，现在倒好点。
1: 是糖尿病时间长了以后，老爷子是不是神志有点不清醒了？
0: 啊，神志倒行，他老忘不了过去在厂里那些事儿罢了。
1: 啊，念念叨叨的老念叨以前的干工作那些事情。
0: 啊，对，在厂里是厂长。
1: 啊，
0: 老念的这些个事儿，老念的这些事儿，现在倒好点了。他说的，现在我这胳膊腿也有劲儿了。那个，我们俩都喝，我也喝。
1: 刚用了十来天下来，胳膊腿有劲儿了。原来念念叨叨的老爷子老念叨以前的事情，现在也不念叨了。
0: 啊，现在也好多了。
1: 那、感觉他的睡眠呢、吃饭呢、精气神呢，明显的上了一个台阶，是吧？
0: 啊，对对对，挺好的。
1: 哎，非常好，那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呗。有些老年人上了岁数以后啊，比如说呢，老是这个出现自己自言自语呀，老是呢怀旧啊，以前那些事情动不动念念叨叨啊，眼眉圈的事情呢转手就忘，以前的事情呢老是呢放不开呀，老是想以前的事情啊，像这种情况呢，他容易岁数大了以后出现脑萎缩呀、痴呆呀这些表现，及早的把黄石膏方用上，很快就调理过来了。
0: 我也用了，我走道跑偏，一走着我怎么回事，脑袋也晕，眼睛也模糊，头昏眼胀的。后两天跑偏，我一看那个，我就上社区卫生院，到那跟大夫跟人家念着念，人说输点液吧，我就输点液回来，住了半个月。完半个月，孩子都不放心，说是上总医院照顾核磁去吧。核磁看了说没有别的毛病。
1: 那、没有别的毛病，现在老年人走路跑偏的，马上要得脑中风了。啊，如果说核磁呢检查没有出现脑萎缩的话，这就叫中风的先兆。啊，凡是这种走路跑偏的话呢，不是要得脑萎缩了，就是要脑中风了。因此呢，及早的去治疗它，又尤其把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用上它。把已经产生的风险去除掉了，得不了脑中风。已经出现脑萎缩的患者，控制住了，一点点的恢复呢，这都能够恢复过来了。
0: 啊，对对对对对，我入完了，我喝了三天了嘛，我觉得这个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晕了。
1: 三天下来以后，脑袋就不晕了。
0: 啊，不晕了，我喝了三天，我觉得挺脑子挺清醒的。啊，
1: 那非常好。
0: 挺好的，我们俩他也喝，我也喝，我们俩都。
1: 那你看这种上了岁数的老年人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了，不怕你是的，怕你不是。你真正用这种预方预药啊，十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早晚这么一小口的药膏，相当于吃了一把药片胶囊，它的药力相当于喝几十副汤药的药尖。老年人有些中风的先兆，走路跑偏呐、吃饭咬舌头啊，睡觉流口水呀。手脚发麻呀，这些症状及早的把它用上，得不了脑血栓和脑梗，脑中风不了。包括有些呢，早期呢脑萎缩呀，甚至记忆功能严重的衰退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用黄石膏方能治好了。老爷子，你看呢，他糖尿病引发的那些症候呢，也恢复得非常理想。
0: 挺好的这药。
1: 那这么好，就再接再厉，治好病了，老两口常年的用养生量，还有一个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抗衰老的作用呢。
0: 啊，对对对。
1: 那老两口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好嘞，谢谢。
1: 好，好，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更有有效的、实用的、省钱的健康方法。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

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理

0: Seven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0: 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糖尿病对身体的危害有哪些？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杀手，因为血糖高，我们全身的器官呢，它都泡在糖水里，不知不觉就可以损伤危害全身的器官。具体来说，糖尿病的危害呢，主要体现在第二方面呢，就是一个微血管的病变，像糖尿病肾病、蛋白尿、肌酐升高，甚至是发展到肾功能的衰竭，需要透析，还有视网膜的病变，表现为视力下降，甚至是失明。第三方面呢，就是糖尿病神经病变，最常见的就是远端的一个对称性的多发性神经病变和一个自主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呢，它的发病率就比较高，发病率有75%左右，表现为肢体的麻木、刺痛、袜套感和手套感，引发糖尿病足溃疡。自主神经的病变呢，如果影响了胃肠自主神经功能，那它可能就会表现为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出现，反复的恶心呕吐、腹胀、不能进食，还有就是消化不良。心脏的自主神经病变的话，

0: 它就表现为一个心律失常。还有如果累积了膀胱的自主神经病变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尿频、尿急，甚至是尿储留。还有呢，就是出汗会减少，导致皮肤的干裂，增加感染的风险，还有伤口呢不容易愈合。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

0: 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

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一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可乐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有哪几种类型。
1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
19: 简单来说，糖尿病就是血里的葡萄糖升高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的诊断标准是静脉的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的静脉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 如果有典型的临床症状，三多一少，口干、喝水多、小便多、吃得多。

0: 体重还减轻的话，有一次静脉的血达到上述的数值，它就可以诊断。如果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那就需要两次抽血的结果来明确诊断，可以是一次空腹加一次餐后，或者是一次随机的静脉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也可以是上述抽血中的任意两次，可以是两次空腹、两次餐后，或者是两次随机血糖就可以确诊。如果偶然抽空腹的血，或者是自测空腹指尖的血糖呢大于等于6.1毫摩尔每升，但是小于7.0毫摩尔每升，或是餐后大于等于7.8毫摩尔每升，但是是小于11.1毫摩尔每升的话，就需要做一个葡萄糖耐量试验，就是平常你们说的来医院喝一个葡萄糖水，抽5次血，或者是最少抽2次血来明确诊断。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

0: 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亲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亲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

0: 是不在状态。
1: 相继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精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精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具有去腐生肌奇效的国药美洲大连。
4: 与常规治疗方法相比，非单一抑酸、非单一保护胃黏膜、非单一促进胃动力，美洲大连是一款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效合一且具有完整治疗步骤的国药产品。
2: 同时其本身也具有四大优势，是以往产品不能做到的。
4: 优势一，深度修复去病根，可深入胃壁2到3层，从根上修复病灶，康复速度是以往的3倍。
2: 优势二，快速改善有效防护，其中的多肽和粘多糖会在病灶表面形成长效持久的防护膜，快速改善胃痉挛带来的疼痛。
4: 优势三，直供病灶营养，可恢复溃疡以及炎症。

0: 病灶部位供血，激活人体胃壁黏膜自愈，杜绝肠化生变异以及病灶扩大。
1: 优势四，双重抗炎抑菌，提升自身免疫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灭杀90%细菌病毒，抑制炎症扩散。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0: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花最少的钱就能杜绝反复，一步到位。
1: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被誉为胃病终结者的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因具有取腐生肌的奇效，被收录进了国家药典。与常规治胃方法相比，非单一的促胃动力、单一保护胃黏膜、单一抑制胃酸等方式，这就是美洲大蠊。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国药品质，功效明确，想甩掉老胃病、老胃炎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看新闻了吗？就有个热搜还挺有意思的。
3: 什么新闻你跟我说说。
2: 你讲讲啊。
3: 嗯，
2: 热搜。
3: 啊，热搜啊。
2: 成都吧，有一对父母带着他5岁的儿子满世界哦，
3: 啊，
2: 骑行了500多天。
3: 哎呦，这个魄力可挺大。
2: 哇，周游了41个国家。
3: 啊，
2: 还去了南极呢，也去了雨林。
3: 哦，
2: 又去了沙漠。
3: 太好了。
2: 花了50多万哦。50多万。
3: 不少啊。
2: 走了这么一大圈。孩子的英语还是个零起步，
3: 哦，
2: 没进展。
3: 哎呦，
2: 这网友就开始吵翻天了，
3: 啊，
2: 说你花了这么多钱，5岁的孩子值不值？
3: 啊，就是这个上了热搜，
2: 对，成话题了嘛？
3: 啊，就值不值呗，是吧？
2: 对，那么多钱花了，孩子英语没进步
3: 啊。静时，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你怎么看？
2: 我，
3: 嗯，
2: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值吧，就这个孩子。5岁那么小
3: 啊，
2: 你带他走了那么多的国家，他也记不住啊。
3: 嗯，
2: 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带他去看升旗，去北京
3: 啊，
2: 我真的是好辛苦啊，
3: 嗯，
2: 半夜就排队，结果现在问他，他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3: 记不住了，是吧？
2: 对，就是他感受不到大人说的诗和远方的美好。
3: 哦，
2: 关键这对父母花了50多万那么多钱，来行万里路
3: 啊，
2: 孩子的英语也没什么见长，
3: 嗯，
2: 有点白瞎吧。
3: 嗯，其实你这么理解吧，可不可以呢？可以。
2: 嗯，
3: 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人生的经历都不能马上的形成结果。
2: 嗯，
3: 哎呀，我做了一件事马上就有结果的话，你拿这个评判标准的话，那是完全大错特错的。
2: 嗯，
3: 所以说对于这个事件来讲，我告诉你，静时，我跟你的看法就截然不同。
2: 您是高知人士。
3: 其实有些事儿啊，是在我们心里，包括我们人生的成长当中，撒下了一粒种子。
2: 嗯，
3: 这个种子有可能一辈子也不开花结果，但是这个种子它有了，它将来说不定，它就会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2: 嗯，
3: 你看，比如说咱说这个主人公5岁的孩子，可能记不住什么事儿。
2: 对呀。
3: 但是在外国啊玩了500多天，
2: 嗯，
3: 啊英语也没有什么进步，是吧？
2: 啊，
3: 大家伙就觉得，哎呀，这不白忙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咱反过来讲，像我们这些成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咱们加这一块儿，有几个人到南极看过企鹅？
2: 没有。
3: 有几个人到沙漠去探过险？
2: 没有。
3: 又有几个见过雨林当中的大蚂蚁？
2: 没有。
3: 对不对？
2: 咱们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呀。
3: 对呀。
2: 嗯，
3: 但是人家这个5岁的小朋友，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说，比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都已经见过世面了。
2: 是呢。
3: 那么这些经历，我刚才说了，他可能在悄。

0: 悄悄地在他心里头埋下了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种子。他并不是表现在他这个英语的水平上进展多少，但这个种子有了，
1: 他肯定在了，
0: 作为他一辈子的成长当中形成一个无形的养分。就算他这个没记住，但这一路的陪伴，一家人共同的经历，包括欢笑还有泪水，已经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一些经历了。
1: 是的，
0: 至于说英语进没进步，我觉得不应该是考虑的事儿，是吧？你何况我跟你说，未来的10年之后，可能全世界都得学汉语了，
1: 有可能啊，
0: 是不是？
1: 关键是就这个宝宝，他的这段经历真的够吹一辈子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咱们衡量一件事儿啊，值不值啊，不能拿这个立竿见影的结果来评判，
1: 目光不要这么短浅。
0: 对，要看咱们心里的期待值是哪方面。你的期待和你的结果是不是最终的一致？达到你的预期了，那就值了，
1: 对，
0: 是不是？其实这条新闻，我跟你说，我这手机上也给我推过来了。你知道我看完这个新闻，我清清楚楚的记在这个新闻里，这个父亲说了一句话吗？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他说什么啊？他说，虽然说儿子环游世界归来之后，他这个英语啊进步为零，但是他长了见识，而且最后他变得健康了。这些收获，这就非常非常值了，
1: 是
0: 吧？我告诉你，就是就像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积水潭医院哈，301医院，这些医院常年都是人满为患的，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来看病的。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
1: 等专家呀，
0: 有的专家号甚至你等上半年才能够挂得上的。那你说为什么这些患者他也愿意等呢？
1: 对呀，不光愿意等啊，甚至大家都愿意出高价去找黄牛买号啊。
0: 那黄牛这个事儿吧，咱们不提倡啊，坚决要打击啊。但是反过来，我们思考一下，这是什么呀？为什么好多的这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它都有黄牛的存在呢？而且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是靠咱们消费者养出来的呀。
1: 对呀。
0: 大家伙为什么愿意多加好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去买一个专家的门诊号呢？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的期待值不一样，在患者的这个心里，多花点时间排队也好，多拿点钱也罢，这些付出能够把这个病治好相比，那是确实是太值了。
1: 对，那就不算什么了，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职责的事儿，那患者挤破脑袋都愿意去做呗。你看看，
1: 对呀，其实咱们的听友不也一样吗？每周大连上次发放还是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
0: 对，
1: 那都过去多少年了？
0: 是，
1: 大家还在等第二次发放。
0: 对，
1: 这不就前天？咱们刚说发放了，抢订电话一开通，老师您记着不？直接呀，电话网络都给打崩溃了。
0: 是，就同一时间进来的电话太多，是吧？
1: 对呀，
0: 电话有一段时间就是全都是忙音，那谁都打不进来了，是吧？
1: 就是后来十多个网络工程师忙活了半个多小时才给修好。
0: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伙这种热情劲儿，等了好多年终于盼来了。
1: 嗯，
0: 然后可算有消息了，大家伙同时来打这个电话，都怕抢不着。
1: 对。
0: 其实咱说这个药房里，你说能治疗胃病的药那得多少？不少吧？
1: 对，
0: 你像什么抗胃酸的药，这个铝碳酸镁是吧？抑制胃酸的这个奥美拉唑，胃黏膜保护剂，这个硫糖铝是吧？触动胃动力的什么多巴利酮，这样的药太多了吧？
1: 都是大家常吃的，
0: 对不对？大家伙平时有个胃酸胃胀的，这些药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它能够马上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通过这么多年来用药的这种亲身的经历，已经感觉到了这些药啊，它都是顶药，都是单一作战，
1: 对，
0: 对吧？要么就是消炎的，要么就是抑制胃酸的，它治疗的这个角度都不是全面的，
1: 对，
0: 而且对于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都是有限的，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更是束手无策，所以说大家伙就是哪怕是等上好多年，哎。都等着抢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
1: 一听来了赶紧打电话呀，
0: 因为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是个全方位全面的调理我们胃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对，美洲大连确实太全面了，又能够深度的修复胃黏膜，又双效抗炎，
0: 对，
1: 又提供营养，又防护止疼，它是四效合一全面护胃的。
0: 对呀，
1: 大家听了这么牛的效果，那可不是我们说信口开河随便说的。
0: 对，
1: 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就是这么说的，
0: 就这么记载的。
1: 国家药典也这么写的，
0: 现在也这么收录的。对，
1: 他对胃炎、胃溃疡的

0: 治疗用途啊，还有它的应急效果呀，官方认证了。
1: 嗯。
0: 咱们听众朋友等了好几年，终于等到了。好多老位友说了，我用起来我真放心呢，所以这次才抢。
1: 对，
0: 今天看看时间，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地方有，也就有少量的库存吧，所以还得抢，还得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朋友们抓紧呢。
1: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值不值这个话题吧，我告诉你，静石，其实每个人吧，他有不同的感受，就包括我也有一些感悟啊。静石，你知道吗？就是当年我在国外的时候，不曾经在这个英国皇室医疗队任职嘛？你要说这个地位吧，确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薪水我跟你说也是比较可观
0: 非常被谦虚
1: 的，工作环境也比较优渥，是 吧？
0: 是的。
1: 相对来说生活都是比较安稳的。
0: 对呀，就是已经到达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巅峰了。
1: 巅峰不敢说，也没那么夸张
0: 那
1: 啊。
0: 也绝对是大家仰视
1: 但
0: 吧？
1: 确实也是衣食无忧了。但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朋友，我们看到了之后，尤其是面对一些健康的困扰的时候，苦于什么呢？叫信息茧房、信息壁垒，就不知道世界上科技已经发展什么地步了，他就找不到真正有效的、前沿的解决的方案。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这种前沿科技的健康产品，我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说过，接触不到，或者有的听说过，这价格都是高不可攀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成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的工作
0: 对。
1: 吧，但是我们就是利用当时我们的业余时间，我们就共同有一个心愿，就是值不值。那当时这个值不值得这个天平，我说实话，在我们专家组的这个成员当中，他就开始倾斜了，要不要干这种全球购物平台的这种节目？
0: 是的。
1: 那我们所有人思来想去，那最后很多人就开始从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搭建了。刚开始10多个人，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了，包括现在已经在咱们国内真正的创办了这么多年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
0: 是
1: 所以说，这就
0: 呢，
1: 是一个值不值得选择的问题。
0: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梁老师也是牺牲了很多，不就是因为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工作吗？就坊间就有传闻说，老师是不是在国外染上疯牛病了？这
1: 怎么
0: 人疯了。
1: 疯了？
0: 要不怎么那么优渥的条件都不干了，回来为了自己的梦想，为百姓服务呢？然后还有人说，老师回国追求白月光来了。
1: 哎呀哈！
0: 哎，说啥都有，特别狗血。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所以说，就是这些一定是看那种短剧看得多了，啊，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这种脑残剧了，
0: 安在您身上
1: 是吧？对，
0: 了。
1: 其实当时我回国吧，还真是有一个人，
0: 啊，白月光，真的。
1: 你哪是什么白月光？净是你看你这是给我制造绯闻来了。我告诉你，哪有啥白月光啊？就是因为吧，当时在电视上看那个，有个明星啊，杰伦，在那个晚会上不又唱又跳嘛。因为是春节晚会嘛，我们在国外看的嘛。当时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有感触。有些人不知道啊，春节联欢晚会哈，在咱们国内现在很多人都不爱看了，但是在这个国外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他地位是非常高的，
0: 那当然
1: 是
0: 了。
1: 吧？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杰伦小的时候他就患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在国内哈，普通人要是得上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的
0: 治不
1: 话，
0: 了。
1: 对，虽然说也一直在吃药，但是我告诉你，过了40之后，别说能蹦能跳了，走路都走不了了，甚至都瘫痪在床了。但是人家是明星，人家能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前沿的科技，再加上人家确实有这个经济条件，能够用到美国前沿的一盒3万块钱的原研的一些药物，然后配合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了，还能又蹦又跳的四处的开演唱会，那你这是啥呀？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吧，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医务工作者确实很心痛，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些患者，甚至都不知道国外有这种前沿的科技，已经能够发展到控制病情的程度了。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还在用一些常规的方法去调理，一点一点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把我们的治疗机会 都给耽误了。
0: 是呢，因为大家毕竟不在健康行业，也不是医疗工作者嘛。
1: 对，
0: 我们想知道没有渠道。
1: 嗯，
0: 再说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一盒30000块钱的原研药啊，
1: 嗯，
0: 一般人也买不起啊。
1: 可不吗？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教授还有老师们哈，我们就义无反顾的，有的人就开始放弃原本的高薪了，
0: 嗯，
1: 然后一起呢就创办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利用我们现在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的这个资源，把国际上真正的前沿的经过验证的这些好产品用合理的价格引入到咱们国内来，
0: 嗯，
1: 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方便的获得，
0: 嗯，
1: 帮助大家伙来改善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对，
1: 其实从本身来讲这个价值有多高啊，远远超越了我觉得我们以前的那份高薪的工作给我带来的个人的安逸，这个价值简直是不可以同日而语，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值得要去做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也愿意为之而去做。
0: 对啊，这是您伟大的地方吗？
1: 哎呦，
0: 关键我们全球购真实的做到了，
1: 可不吗？
0: 源头上为大家带来好的健康品，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好品质的东西。
1: 对，
0: 之前为大家发放的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嗯，
0: 那是咱们直接跟顶级实验室来对接，
1: 对，
0: 找到的资源呢。
1: 对，
0: 这个辅酶 Q10 里面是每粒高达260毫克，
1: 你看
0: 在国内临床吃的辅酶都没有这么高的含量，
1: 哪有啊，最高的也是30-40毫克。
0: 对，
1: 嗯，
0: 就我当医生的朋友他当时都没有听说过啊，还有这么高含量的。
1: 是，
0: 直接我拿给他
1: 啊，
0: 这看了他才知道才相信。
1: 是，所以说当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确实帮助了咱们收音机前的不少心脏病方面的一些不适的朋友吧，
0: 渡过难关，
1: 对吧，很多人反馈，嗯，哎呦，吃一粒这种高含量的这效果比吃一瓶普通的都来得好，是吧，
0: 嗯，
1: 来得稳啊，以前那种心慌啊胸闷啊不舒服那劲儿很快就没了。
0: 嗯，
1: 那甚至很多人就都免去了将来面临这个什么心脏的支架手术，免去了心梗住进 ICU 的这个风险。
0: 嗯，
1: 这不就是价值吗？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就还有新加坡，
1: 嗯，
0: 以及美国的顶级的叶黄素
1: 啊，
0: 保护视力嘛。
1: 对，
0: 日本的那种精纯鱼油，
1: 对，
0: 呵护心脑。
1: 对，
0: 还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
1: 神经酸。
0: 那让多少脑梗、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1: 对，
0: 挽救了多少个家庭于水火之中啊。而且我们不仅给大家找到了海内外的前沿高端的产品，可以说每次都是厂家的出厂价零差价的形式发给大家的，
1: 对，
0: 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啊，要不然全球购也不能在全国50多个城市扎根了。
1: 没错，
0: 收获了上百万的忠实的听众啊。
1: 是，我们说这50多个城市指的是省会级城市，
0: 嗯，
1: 要二线城市那就数不过来了，
0: 对，
1: 是不是，都在转播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这次在大家伙强烈的要求下给大家伙发放的每周大连提取物。
0: 嗯，
1: 啊，为什么很多人老胃病的患者等了这么多年，
0: 嗯，
1: 是吧，而且等了这么多年才给大家伙发放，
0: 嗯，
1: 为啥呀，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等最好品质的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0: 对，要用好的。
1: 对，要么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最好的。
0: 嗯，
1: 这次发放的是专供给广州那边中医院临床一线的医院的药房专用的，是同类产品里顶级的品质。
0: 嗯，
1: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昆虫整个在养殖过程当中每个步骤都申请了专利。
0: 嗯，
1: 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这个制剂啊那一定是供不应求的，
0: 嗯，
1: 啊，人家医院都是提前好多年就签订了订单额度，我们这排队等号，我告诉你，最后才等了这么多年，等到现在。
0: 咱们的力度还得等号？
1: 那当然了，
0: 咱们的力度插不上队，
1: 还插队，我的天哪，是吧？我告诉你啊，没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努力，我跟你说，现在连排队等号的资格都没有
0: 啊，都没有资格等。
1: 对，这就不错了。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订单不夸张的讲，我告诉你都排到10年之后了。
0: 嗯，
1: 我们这是硬排队才排到的。
0: 嗯，
1: 是吧，你不妨好信儿的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虽然说有叫这个美洲大连的这个名字的，但是我告诉你它里面的成分浓度品质完全是天壤之别。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这种是临床一线专供的这种品质，根本就不走这个药房网络平台这条线，
0: 嗯，
1: 只靠什么很多这个大型三甲医院内部订购的， 这就供不应求了，更别说什么市面上的药房网络根本就没有那些货来针对这些渠道。
0: 是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这批抢没了，
1: 嗯，
0: 下批什么时候再有那真没准儿，遥遥无期了。
1: 目前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大家伙吧，
0: 哦，
1: 嗯，还是那句话，珍惜当下的机会吧，
0: 嗯，
1: 能抢个名额尽量抢个名额，能挽救自己的胃肠道于这个水火之中，你有一个好的胃，将来有一个健康的好未来。
0: 确实，
1: 因为胃是基础。
0: 对，就尤其是胃酸呐，胃胀啊，胃动力不足，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清瘫、食管反流、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十二指肠溃疡，就这些老胃病的朋友，相信大家做胃镜都有阴影了。
1: 哎，有，
0: 对吧？
1: 嗯，
0: 也被胃胀痛啊、痉挛啊折磨的都没有脾气了。
1: 嗯。
0: 美洲大莲已经是被咱们全聚购的听众朋友验证过的，
1: 嗯，
0: 缓解疼痛、消除炎症、杀灭幽门螺旋杆菌、修复胃黏膜最有效的好宝贝了。
1: 是，
0: 大家想不想吃好饭？
1: 嗯，
0: 我们就得抢机会，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自己的胃得靠自己去呵护呢。
1: 而且吧，静石，咱们提到这个美洲大莲呢，
0: 嗯。
1: 大家伙要知道啊，这个可是复制古方的一个精髓。
0: 嗯，
1: 就现在说起来简单，当时去做的时候，我告诉你啊，确实费了不少的力气。
0: 嗯，
1: 咱们大家伙也知道，现在这个化学合成的一些西药治疗胃病的品种很多吧？
0: 嗯，
1: 但是在一线的临床效果，顶药还行，从调理病根来讲，效果往往都是差强人意。
0: 是，
1: 而且呢，对于现在来讲呢。美洲大莲当时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主流的治法，
0: 嗯，
1: 因为传统来讲都是用药顶着，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美洲大莲提取物的这个立项的研讨会的时候，很多人就讨论过，说没有必要花这个大力气去复刻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这个古方。
0: 那这也是个值不值得的问题哦。
1: 哎，值不值的问题
0: 哦，
1: 是不是？因为当时这个临床的主流方法就是用西药控制，所以说也提到这个值不值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权威的一个老师就说了，说古方古法的这个复刻呀，这是对中医中药的再开发再利用，也是弘扬民族的瑰宝。
0: 嗯，
1: 啊，咱们不能因为说是现代医学不断的前进发展，就把咱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些调理病根的好方法给扔掉了。
0: 对，
1: 所以说在这次研讨会上最终达成的一致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完全可以并行来发展。
0: 嗯，
1: 因为疾病的成因它是多方面的，
0: 嗯，
1: 调理的方式也应该是多样化的。
0: 嗯，
1: 有句话说得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嘛。中医中药我告诉你，不仅仅是咱们中国人的，更主要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都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呀，这话说得太好了，就把我们的民族自豪感都给带起来了，
1: 是不是啊？
0: 哦，
1: 所以说当时吧，虽然说这个道路是艰难险阻很大，但复刻古方确实是一件非常在当时来讲值得做的一件事儿。
0: 嗯，
1: 这就是价值观。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肯定的遇到了太多的困难了。
0: 肯定啊，
1: 是吧？比方说古方里的说的这个美洲大莲，那是2000多年前纯天然无污染的环境下的这种昆虫啊。
0: 是啊，
1: 你现在环境下长的这个美洲大莲，它的药效功能那和以前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了。
0: 就是很多人啊都觉得中医中药不行，
1: 嗯，
0: 就是因为好多的中药材，就包括经典方剂吃完，
1: 嗯，
0: 它没有医书当中记载的那么好的效果了。
1: 什么原因？
0: 那不就是药材不行了吗？
1: 对，
0: 就药材没有以前那么劲儿了，
1: 没有那么大的劲儿了，是不是？就现在的药材已经是1000多年前那个药材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此药材非彼药材
0: 了。嗯，
1: 以前的药材我告诉你都是野生的，而且它也讲究地域性。
0: 嗯，
1: 有时节性，有环境性。
0: 嗯，
1: 你现在这药材我告诉你都批量生产了，人工种植了，
0: 对，
1: 甚至都不在原产地这个产区了，那不在原产地的现在也能种出来了。
0: 嗯，
1: 那你这效果能一样吗？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在复刻美洲大莲提取物的这个古方的时候，也充分考虑到这个药材的道地这个问题。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美洲大莲就是业内这方面做的最好的，
0: 嗯，
1: 甚至已经形成一系列专利的这样的合作企业。
0: 形成专利？
1: 专利啊。
0: 什么专利啊？
1: 就是美洲大莲这种昆虫的生长环境饮食环境，
0: 嗯，
1: 完全复刻了跟古代一样的这种野生环境，
0: 嗯，
1: 都有专利的养殖的这种配方在里面。
0: 嗯，
1: 所以说它的提取物入药的效果才能够达到像古方一样的这种效果。
0: 嗯，
1: 啊，它也做到了业内遥遥领。

0: 鲜的这么一个龙头企业。这不是我信口胡说的啊，人家是有数据的。
1: 嗯，
0: 而且竟是你觉得现代人什么样的人群胃病发病率比较高？
1: 爱抽烟爱喝酒的
0: 啊，
1: 中老年朋友，年龄大的
0: 啊，
1: 然后慢性病常年吃药的，
0: 嗯，
1: 他都伤胃啊，
0: 都伤胃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行当的人，
1: 嗯，
0: 比常年吃药那些中老年朋友做着更伤胃的事儿。
1: 什么？
0: 就是现在那个网络直播有做那种吃播的人。
1: 哎呦，是。
0: 待会儿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小视频？
1: 哎，他怎么那么能吃？怎么能吃那么多？
0: 哎，就在屏幕面前不停地挑战吃播的那些人。
1: 关键是吃播，
0: 哎，
1: 太伤胃了。
0: 那肯定的呀。
1: 为了流量，不管男女，就是挑战吃什么变态辣呀、地狱辣呀，
0: 嗯、
1: 我看着都辣迷糊了。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网红
0: 啊。
1: 就是挑战吃三四个人吃的那么大分量的饭菜
0: 啊！
1: 哇，我看他都撑得咽不下去了，他还撑还咽，
0: 哎呀，
1: 喝水硬往下咽。
0: 嗯，
1: 还有说挑战吃冰块的，
0: 哎呀，
1: 就为了吃完不胖，很多人吃完就催吐。
0: 哎呦呵，嗯，
1: 那你胃能受得了吗？胃都出血了。
0: 哎呦，
1: 有的那都胃清瘫了，年轻轻的食管反流、
0: 嗯、
1: 胃炎。我知道啊，有个网红就切胃了，
0: 胃都切除了，
1: 你说值吗？
0: 所以说吧，你看看，就很多人吧，为了这个流量，现在不择手段，
1: 拼命。
0: 就是吃播这个行业，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成为胃病的一个重灾区了。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你再不注意吃喝，也没有像吃播那些人把胃往死了霍霍那种严重吧？
1: 对。
0: 那普通的胃药，我告诉你，对他们都免疫了，
1: 嗯，
0: 根本不起作用了，
1: 造假，
0: 吃完效果都没有了。所以说当时我们这个美洲大连在做这个临床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全国范围内选了100位吃播的患者
1: 啊，
0: 他们普遍都是胃黏膜严重受损的，普通胃药对他们都不好使了的，食管反流的，加上胃动力严重不足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胃清瘫的情况的。
1: 胃清瘫，你说他不就是把胃自己作的吗？
0: 瘫痪了胃，
1: 那不工作了胃啊、
0: 嗯、
1: 吃完东西他也不消化了，
0: 嗯，
1: 好像是排空延缓都得好几个小时。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就一点动力都没有了。
1: 嗯，
0: 有小伙子也是个吃播，
1: 嗯，
0: 28岁，直播5年，就把这个胃折腾成什么像破麻袋一样的。
1: 嗯，
0: 胃镜显示这个糜烂灶啊都连成片了
1: 啊，
0: 胆汁反流是3级呀、啊。
1: 哦，
0: 胃排空延迟超过6个小时以上。
1: 天哪，
0: 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重度胃清瘫。
1: 嗯
0: 啊，平时吃半碗粥肚子都胀得像皮球一样，然后他吃播就是表现得吃东西嘛，
1: 嗯，
0: 然后让别人观看嘛，但是胃受不了怎么办呢？直播完了马上就抠嗓子眼催吐，
1: 那不行啊，
0: 然后吐完了满嘴里头都有这血丝儿。最惨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一个28岁小伙子只剩下不到70斤了。
1: 天哪，
0: 你看看
1: 他挣钱不要命了、
0: 嗯、
1: 就往死了作呢，
0: 是吧、
1: 嗯，
0: 当时他就参与到美洲大连临床的这个实验当中了，
1: 嗯，
0: 是吧？就是我们当时这个找了这100位吃播，我告诉你，这个胃啊，差不多都是这种状态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美洲大连就给他们用，连续用了半年以后，有一部分这个主播又急着回归，得挣钱呢，
1: 嗯，
0: 拉流量啊，又回去当主播去了。
1: 那你说那能行吗？那不还是作吗？
0: 当时大部分人。这个溃疡面都缩小50%以上了，
1: 哎呦，
0: 胆汁反流啊，都已经到那种轻微的程度了。
1: 那是见好了还得挣钱啊。
0: 对，胃排空的速度都已经提升了。
1: 嗯，
0: 像刚才说的，不到70斤的那个小伙子，重度胃清瘫的，已经变成轻度的了。
1: 哎呦，还好
0: 啊，因为这个美洲大连它有效成分能够直接作用于受损的胃黏膜的地方，
1: 嗯，
0: 啊，食管黏膜给他们修复，同时呢，还能够在这个表面上形成一层保护膜。防止我们二次的损伤，
1: 嗯，
0: 又同时呢又能够双重的抗炎，在这个作用下，把胃里面的这个90%的细菌的病毒啊，包括幽门螺旋杆菌，能够彻底的给你杀灭了，
1: 嗯，
0: 有效的减轻我们胃疼的发作率。那很多主播以为没事的呢，回去又当主播去了，
1: 嗯，
0: 是吧？但是你要知道哈，这部分人你要是正常的，我们饮食细嚼慢咽应该没问题，
1: 嗯。
0: 有的人就是体重都增加了10多斤了，身体都变壮实了，但是你说回去还干那种工作，你不作呢吗？
1: 对呀、啊，你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0: 嗯，
1: 吃播重油、重盐、重辣，
0: 那
1: 你在祸害，使劲吃，撑得慌。
0: 对，
1: 那胃呀、啊，它也好不了。
0: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我们就管不了了。
1: 嗯，
0: 这就是每个人认知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趁着年轻抓流量，赶紧多挣点钱，要不然以后挣不着了。
1: 嗯，
0: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舍弃的是健康。你用健康换这个钱，你这事儿值不值？这个没办法评判。
1: 嗯，
0: 我们外人也不好说什么。
1: 对。
0: 是吧？我们做医疗工作的这个行业人士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给他提供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法和方案，包括产品，仅此而已。但是对于人生观、价值观和这个选择来讲，我们没办法。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0: 就是胃调理过来了又回去当吃播的。有一部分人经历过这件事儿了以后，人家就想明白了，
1: 嗯，
0: 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换工作了，也有一部分人，然后包括他们在后续也在每天坚持用这个美洲大连保护自己的胃。
1: 嗯，
0: 你看后来有用上一年以上的人，再给他做胃镜，这个胃黏膜完整了，没有破损了，胃动力充足了，没有这个胃清瘫的情况了。
1: 嗯，
0: 排空食物的延迟的这样情况也没有了，胃壁深层的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阴性了，是吧？没有细菌炎症了。
1: 嗯。
0: 可以说这个胃基本上都回归到正常的状态了，这种人有很多。对啊，
1: 就是常规用药吧，它往往都是单打一项，
0: 嗯，
1: 只解决胃病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
0: 对，
1: 甚至一些化学的合成药物在治疗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刺激我们的胃。
0: 没错，
1: 但美洲大连那是千年验证的古方智慧呀，你再结合现代的提纯技术，纯天然不伤胃，它能够系统性的多靶点的来解决胃黏膜的损伤啊、炎症啊、防护啊，还有营养供给的问题。
0: 对，
1: 你对于饱受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烧心、反酸，还有胃痛、胸痛困扰的朋友，它太适合了。你不用再长期用药了，你不用再忍受反复发作了，安全高效治本的选择呀，朋友们，赶紧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具有去腐生肌奇效的国药美洲大连。
3: 与常规治疗方法相比，非单一抑酸、非单一保护胃黏膜、非单一促进胃动力，美洲大连是一款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项合一且具有完整治疗步骤的国药产品，
2: 同时其本身也具有四大优势，是以往产品不能做到的。
3: 优势一，深度修复去病根，可深入胃壁2到3层，从根上修复病灶，康复速度是以往的3倍。
2: 优势二，快速改善有效防护，其中的多肽和粘多糖会在病灶表面形成长效持久的防护膜，快速改善胃痉挛带来的疼痛。
3: 优势三，直供病灶营养，可恢复溃疡以及炎症病灶部位供血，激活人体胃壁黏膜自愈，杜绝肠化生变异以及病灶扩大。
2: 优势四，双重抗炎抑菌，提升自身免疫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灭杀90%细菌病毒，抑制炎症扩散。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3: 长期坚持3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花最少的钱就能杜绝反复，一步到位。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
3: 4006949

0: 九，
1: 四零零六九四九七八九。
2: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3: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被誉为胃病终结者的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因具有祛腐生肌的奇效，被收录进了国家药典。与常规治胃方法相比，非单一的促胃动力、单一保护胃黏膜、单一抑制胃酸等方式，这就是美洲大蠊。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国药品质，功效明确，想甩掉老胃病、老胃炎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您好。
4: 哎，你好啊。
5: 美洲大蠊呢，我前天呢订了一年的。
4: 哦。
5: 今天再给我加一年的吧。
4: 哎，你这订上了，怎么今天还要再加呢？
5: 这不昨天家里聚会吗？
4: 啊，
5: 我妹夫没去。
4: 哦，
5: 我妹说住院了。
4: 哎呦，
5: 前几天呢去医院查了个幽门螺旋杆菌胃炎。
4: 哦，
5: 啊，胃里面呢有多个糜烂出血点。
4: 哎呦，
5: 吃一口饭呢，那胃就胀得跟鼓似的，
4: 哦，
5: 又疼了又胀。
4: 嗯，
5: 前天呢吃不下也喝不下，那个脸呢都蜡黄的。
4: 哦，
5: 走两步路啊就心慌气短，还有重度贫血。
4: 哦，
5: 严重的营养不良。在医院调养着了，现在。
4: 哦，就现在在医院调养呢，是吧？
5: 哎，
4: 已经查出来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是不？
5: 对对。
4: 我告诉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非常狡猾的，它会躲避在我们这个胃壁的第二层或者第三层这个深度里。所以说呢，我们常规的一些消炎药啊，或者常规的一些胃药啊，对它根本就毫无办法。然后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还会破坏我们这个胃黏膜，引发深层的这个炎症。包括糜烂甚至大面积的这种溃疡，然后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呕血或者便血的情况，甚至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严重的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都腐蚀到气管了，造成这个食管的反流了，甚至都出现气管的这个炎症的，你得重视啊。
5: 嗯，对对对，我就是怕它给拖严重了。
4: 嗯，
5: 到时候就更不好治了。
4: 对呀，啊，
5: 这不现在正好美洲大蠊抢兵还没结束吗？
4: 嗯，
5: 所以我赶紧给他也订上一年的。
4: 哦，这是你妹夫呗，是不？
5: 哎，对对对。
4: 那你这个还想的挺周到，做的也挺到位的啊。
5: 哎呀，那这个没啥。
4: 嗯，
5: 那您说他乱花钱买药的话，最后吃出抗药性了，
4: 嗯，
5: 那胃炎不越来越严重吗？
4: 哎，对。
5: 啊，最后那还不得我妹妹去伺候他？
4: 有道理。
5: 啊，我主要是心疼我妹妹。
4: 呵，
5: 再一个呢，作为一个幽门螺旋杆菌15年的患者。在这个病上呢，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
4: 哦，
5: 别的不敢说，我觉得我比一般实习小大夫啊总体都要多点
4: 啊。您的，哎呦，久病成医了都啊，这也是经历的太多了，是吧？
5: 嗯，对对对，毫不夸张的说吧，就市面上这些什么抗炎的、抗抑酸的呀、促胃动力的，就这些类的胃药啊，我都吃过。
4: 哦，
5: 4年疗法我都做了多少轮了。
4: 哦，
5: 我还是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啊，导致12指肠溃疡，
4: 哎，
5: 做过手术，
4: 还做过手术。嗯，
5: 对，后来医生都无奈了，说我要不你试试中药吧，说不定有啥突破了。
4: 我说实话，一般来讲四联疗法呀，你要是第一轮没做好的话，我告诉你第二轮基本上这个它就有抗药性了，这效果肯定是比它还差。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呢就会用一些中医西医结合的方法，然后找这个突破口去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你看一些这个中医的这个医院啊，在临床上用过最多的就这个美洲大蠊。
5: 对对对，我当时啊也是正巧在广州打工
4: 啊，
5: 然后全球购啊刚开播那阵嘛，不是在香港广州那边发过一次吗？
4: 哎，对，发过一次小范围的。
5: 当时我听节目说属于妇科的古方精髓，
4: 对，
5: 正好医生也建议我用中药。
4: 嗯，
5: 所以我就抢定了半年的。
4: 啊，
5: 我在医院啊还身体变化真的挺大。其实我吃的时候吧，当时是没抱什么希望的
4: 啊。
5: 您说毕竟我这10多年了都没治好。
4: 嗯，
5: 结果没想到啊，把这半年的产品吃完，去医院一吹那个气
4: 啊，
5: 检查幽门螺旋杆菌竟然没有了，
4: 阴性了，转阴了，是吧？好。
5: 哎，嗯，对对对，而且说我已经发现了我原来那个破溃啊水肿的胃黏膜基本上都长好了，
4: 修复了。嗯，好。
5: 出血点也没有了。
4: 好。
5: 哎呀，我这半年从刚开始天天喝小米粥面条都不敢吃。
4: 嗯，
5: 吃完了胃就疼，
4: 嗯，
5: 再到后边能吃炖的啊，乱乎点的饭菜呀、啊，
4: 嗯，
5: 到现在家里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4: 好啊，啊，
5: 哎，有时候趁家里人不注意，我还偷偷喝过两回酒。
4: 哎呀，
5: 哎呀，这胃都没胀疼过，没便血、啊、吐血的事情都没有了。
4: 多好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是不是？
5: 嗯，
4: 我告诉你，
5: 对对，
4: 就是因为这个美洲大蠊呐、啊，我说实话，它是四效合一的。调理我们胃部的疾病啊，它是非常全面的。首先它不仅能够深入到我们胃壁两层三层去双重的杀菌，靶向的消灭咱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还能够直接的给我们的胃黏膜提供营养，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胃黏膜，重建我们的黏膜屏障，而且它还能够快速的止痛消肿，在我们这个胃黏膜上形成一个保护膜，减少这个胃酸啊胆汁啊对我们创面的这个刺激。所以说你看它非常全面了，都你面临着这些问题，你看它都能够同时解决，所以说你用上这半年这效果才这么好的，是吧？
5: 嗯，对对对，
4: 嗯，
5: 哎呀，这些年呢我这胃病呢没少犯毛病。
4: 哦，
5: 我前两天定了，是因为我老伴呢在儿子那里带孩子
4: 啊，
5: 天天吃饥一顿饱一顿的
4: 啊，
5: 啊，这不也是脑管栓塞了。
4: 哦，
5: 我一看别乱用药啊，正好这不全球够花花美洲大年了。
4: 对呀、
5: 啊，所以我就赶紧给他订了一年的。
4: 哦，
5: 啊，今天呢再给我妹夫也订一年的。
4: 哦，
5: 哎，这都属于家里祖传订了。
4: 就自己这试完了之后挺管事儿的，然后这才放心推荐给自己家人的、
5: 嗯、
4: 是吧、嗯、
5: 对对对。
4: 好，这样啊，咱们呢一会儿呢把你妹夫的电话呀还有地址啊就是告诉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直接安排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5: 嗯，
4: 也祝你家人都能够早日的康复，好不啊？
5: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
4: 好嘞，
5: 太好了、
4: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哎，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正处于急慢性的胃肠炎、胃溃疡、反复的胀气、消化不良的长期困扰，想消灭炎症，胃黏膜恢复如初，不反复、不疼痛，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国药品质，功效明确，厂家源头，插队供应，即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效合一，一步到位，实现彻底康复。抢订热线已经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哎呀，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0: 这个美洲大蠊给我订一年的。
4: 哎呦，上来订一年的啊！你怎么知道这美洲大蠊的呀？
0: 我的病友
4: 啊，
0: 他给我推荐的。
4: 哦，
0: 他说吧哈，就是他二哥小20年呢的萎缩性胃炎。
4: 哎呦，这么长时间。
0: 就是他吧，您现在控制的挺好。
4: 哦。
0: 啊。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这一说吧，你说我就动心了，梁、
4: 啊、
0: 老师
4: 啊，
0: 我想试试，
4: 想试试。你这样，咱先不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0: 嗯，我是吧，食管反流。
4: 哦，
0: 就是经常反酸、烧心啊。
4: 啊，
0: 那个嗓子老像是就烧红了那个炭块
4: 啊。
0: 就胸口啊火烧火燎的、啊、
4: 就卡在那儿是吧？嗯，
0: 对对对，尤其是吧晚上躺着睡觉就更严重。
4: 哦，
0: 俺自从吧得了这个病嘛哈，我就没进过厨房啊。
4: 哦，
0: 刚开始闻到就是这个油烟的味儿哈，就恶心
4: 恶心。嗯
0: 嗯，后来你说的嗅觉都失灵了。
4: 哦，
0: 那做菜吧也做不出好坏了。
4: 嗯、
0: 啊、有的时候吧吃不对，就哪怕喝口水
4: 啊，
0: 我感觉吧哈，就像刀子划的食道啊，那么疼啊。
4: 哦，那你这个是胃里这个胃酸呢，就是反流到食管当中了。我告诉你，那个胃酸呢，那是一种强酸，我告诉你，把钉子都能腐蚀了。你想一想，它要跑到你食道当中、食管当中，那不就直接灼烧你的食管吗？那能不疼吗？你想一想，是不？
0: 嗯，但是你说吧，我也没少吃药
4: 啊。
0: 就这个食管反流我都治了7-8年了。
4: 哦，
0: 也是反反复复，就是不见好啊。
4: 咱得明白啊，这个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食管反流啊，嗯，它这个根本原因之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胃黏膜甚至是更深层的这个胃壁组织受损了，甚至有溃疡了。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胃功能失常，它的蠕动能力变差。 内部的压力它会升高，那么它一升高是不是就把这个胃酸就往上挤了？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平时用的那种化学抑酸的一些药物，像奥美拉唑这种药啊，它是减少你分泌胃酸的，就相当于胃酸不分泌了，它是不是食管反流好像就没那么刺激了，对吧？但是你这个胃的动力包括黏膜的损伤，胃壁的损伤，同时它还在发展的，所以说这个抑酸的药物吧，刚开始吃的时候症状会有所改善，但是慢慢的它就不好使了，而且这类药吃多了吧，它本身它还会造成我们胃黏膜更多的刺激啊，所以说就导致你这个病吧反反复复的啊，用上药好使点，哎不用了，哎就开始反复，它好不利索，明白吧？啊，
0: 明白了。
4: 嗯，
0: 就我说那个病友，
4: 嗯，
0: 他也是吧，食管反流四五年了。
4: 啊，
0: 你说咱俩吧，哈，一年住院就能碰上几回
4: 啊？
0: 你就这么认识了？
4: 啊，
0: 他之前吧，他就跟我说过，他二哥吧就吃这个美洲大蠊，
4: 嗯，
0: 就把那个萎缩性胃炎给控制住了。
4: 哦，
0: 你说我俩吧都在药房买过，
4: 嗯，
0: 但是说实话哈。咱俩吃完了效果都一般。
4: 首先我得说啊，真正的美洲大蠊对我们胃部的炎症啊，胃黏膜的破损，这个修复的效果啊，那是非常好的啊。为啥呢？因为它早在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明确记载了调理我们胃部疾病的效果，所以说这个美洲大蠊呢对于这个古方精髓的复刻和开发是非常关键的。咱们现代这个国家药典当中也明确记载了美洲大蠊的功效和作用啊，能明白吧？啊，
0: 能明白，那就等于官方认可这个效果。
4: 哎，对呀、啊，当然了。
0: 我为什么自己在药房买的，它效果就不行？
4: 这个啊，就说到根儿上了，就是这个效果好不好，取决于这个药材，明白吧？
0: 啊，
4: 就是同样的药材，它的地道的程度、它的浓度、它的含量，就决定了它的药材的药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人参，现在哪儿都能买着。但是能够真正的放到方子里的起到这个效果的，我告诉你还得是那种野生的长白山的这种野山参啊，那属于这个道地的药材。你现在这个人工种植的那里面那个成分的效果差太多了。你再比如说安宫牛黄丸，其实很多家这个药企现在都能够生产安宫牛黄丸，用的都是一个组方，但是为什么咱普通老百姓还得花好几千块钱高价买那个同仁堂的呢？你为啥呀？
0: 因为效果好呗。
4: 对，这个好效果是什么决定的？道地的药材还有它的浓度和含量才让这个效果发挥到最好。所以说同样是美洲大蠊，它的浓度、它的含量、它的道地程度决定了它的效果。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美洲大蠊，我告诉你它的这个原材料、它这个药材就特别的道地，是吧？所以说它决定了这个效果。厂家把这种这个美洲大蠊的昆虫，它的饲养环境啊，包括饮食啊，可以说是完全复刻成2000多年前的那种野生的状态，啊，你说这么地道的药材才能够保证《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那种效果，所以说你在药房买那个吧，那咱就不知道啥出处了。所以说你要想用美洲大蠊的话，我告诉你，别到处瞎买啊，效果肯定不一样，天壤之别，就是这个原因，明白吧？啊，
0: 对对。这次哈也是我病友吧、跟我说的
4: 啊，
0: 全球购吧要发放一次美洲的大蠊
4: 啊，
0: 哎呀我赶紧打电话别错过了，
4: 嗯、啊、嗯、
0: 啊，这我不知道信儿了吗？
4: 嗯、
0: 我才来订购的
4: 啊，
0: 那好不容易遇上好产品，梁老师，就我要订一年的
4: 哦，
0: 我赶紧吧哈就把我这个胃这个食管反流，他给哎呀缓解缓解呢，
4: 啊啊，
0: 哪怕吧让我像个正常人一样，你说那能吃能喝哈，
4: 嗯、
0: 啊。就享受享受晚年的生活呗。
4: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食管反流的问题啊，就你这个想缓解缓解这个愿望啊，我告诉你，你都用不了一年，你就完全能够实现、
0: 啊。
4: 行吧，你赶快用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产品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0: 好好好，那谢谢梁老师了、啊。
4: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
4: 好，
0: 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每次产品的供应数量有限，先订先得，一旦订购一空，活动马上结束。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人可以停下来等待下次机会，但疾病却不会停下脚步来等您。胃病最怕拖，也最怕等，与其观望等待，不如抓住眼前的机会。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 400-6949 789

0: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刚才有打这个平台电话，一直都占线，
1: 占线
2: 所以说就打到您这儿了啊。
1: 行啊。
2: 那现在还能订这个美洲大连吗？我想要20盒。
1: 20盒，我觉得应该还能够。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原因呢？想用这个美洲大连的呀？
2: 我被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啊，我跟你说折磨的，我真的我都可以说是都该撑不住了
1: 啊。
2: 我这个肠黏膜吧都萎缩了，
1: 哎呦啊！
2: 现在吃啥我都不消化。
1: 那肯定的。
2: 反正我现在这人瘦的啊，都可以说就剩骨头架子了。
1: 哦。
2: 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亲家就是有胃炎，他说他在你那儿订过这个美洲大连，哎，现在看他这气色挺好的，我也没听说他有什么胃难受的这情况，也没听他说过。
1: 那不就调理过来了吗？是吧？
2: 对呀，所以说我就问他怎么改善呢？他说是您给开的这个美洲大连，
1: 啊
2: 所以说我就才打您电话打过来的。
1: 啊，就这么回事儿呗，是吧？亲家推荐的是吧？
2: 啊。
1: 你先别着急啊，和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怎么个难受法，是吧？我听听适合不适合你用，好不啊？
2: 哎，行，那个是这么回事，我这个慢性肠炎嘛，有好几年了。最开始的时候特别爱拉肚子，
1: 啊
2: 然后肚子疼，那时候我就想这小毛病没当回事儿，
1: 啊
2: 后来是越来越严重的，吃点油的东西，油性大的我就开始窜稀，然后
1: 啊
2: 肚子整天咕咕的叫。我去医院查那个肠镜吧，说我有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还伴随着这个黏膜萎缩。我也不太懂这个黏膜萎缩它怎么回事儿，我就觉得它怎么还有一半的黏膜萎缩？所以说大夫说呀，他说那个这个肠壁的薄的都跟纸一样，说吸收功能全坏了。
1: 它这个不是一半黏膜萎缩啊，是
2: 啊，
1: 伴随着有黏膜萎缩啊，就是
2: 哦
1: 同时都有的意思啊，不是一半啊。
2: 哦，哦哦，这意思啊，反正就是我吃啥药都没用。而且吃东西都拉肚子，尤其是这半年，我就体重啊掉得可严重了。我半年我瘦了20斤，
1: 哎
2: 现在
1: 呦，
2: 我就80多斤儿。哎，我
1: 哦，
2: 现在感觉自己走路我都打晃那种感觉。
1: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其实关键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肠黏膜的修复上呢，啊，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肠黏膜啊，像那个毛绒地毯一样，它有这个吸收营养的作用。但你现在呢，就这个肠黏膜啊，它开始萎缩了，就像这个破抹布一样，是吧？就没有这个毛绒了，所以说你吃进什么东西，它不吸收，全都漏出去了。所以说你现在营养才不良，反复的拉肚子，那你人能不瘦吗？对不啊？
2: 对对对，那个大夫也这么说，他说这个黏膜萎缩呀，他说很难逆转，但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怕这么一点点的严重下去。
1: 如果说西医西药的话，确实我跟你说它是很难逆转的。你比如说咱们拉肚子，它只能给你用这种止泻药，就是缓解你不拉肚子呗。比如说你这个菌群有增生了、有炎症了，它就用抗生素消灭你肠道当中的细菌呗。它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修复受损的肠黏膜，就像你家里的这个纱窗破了个洞一样，你光喷这杀虫剂有啥用啊？你是能够把苍蝇蚊子挡住了，但是你纱窗还是破呀，对不对？那你时间长，这虫子不照样进来吗？对不对？慢性肠炎的病根，记住了，它就是我们肠黏膜萎缩或者是破损上的，你得从根儿上把这个肠黏膜，也就是我们这纱窗，你修好了，才能够彻底的一劳永逸。
2: 那这个美洲大蠊真的是比西药好用吗？
1: 这个美洲大蠊，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自古以来，咱们中医中药就老祖宗的智慧，包括现在国家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的，美洲大蠊针对我们胃部的疾病，还有黏膜的问题，它有四效合一的作用。第一个，深度修复，从这个根基上重新的重建我们的黏膜，这个修复的速度啊，我告诉你，只要用好了的话，它效果会非常快的啊，尤其是对这个重症的溃疡啊，它效果更加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能够有效的防护我们的这个黏膜受损。美洲大蠊当中吧，它有很多的这个多肽物质，还有粘多糖物质，它会在我们的这个黏膜表面呢形成一个长效的保护膜，啊，它就像一层防弹玻璃一样，哎，它就能够抵御这个外界的细菌的侵袭了，那就能够缓解我们这个疼痛和痉挛了呗，对不对？第三个，美洲大蠊能够直接给我们的黏膜细胞提供营养。啊，因为这个美洲大蠊当中吧，含有丰富的表皮生长因子和多肽物质，能够修复我们的胃黏膜的同时，激发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啊，改善我们黏。

黏膜的溃疡区啊，缺血缺氧这种状态，让我们的黏膜细胞直接吸收营养。你看，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更重要了，叫双重抗炎啊。美洲大蠊可以增强我们人体锯齿细胞90%的吞噬。

这样的一个人非常之奇特，至今仍然是不解之谜。他为什么要写《庄子》这部书？这部书包括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共33篇。有人说杂篇和外篇是弟子写的，但从文字上看，应该还是他的。内篇就不用说了。我们奇怪，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的思想和文学想象力都是奇怪的。当时儒家、墨家、法家都说是社会应该怎样建设，只有庄子说这个社会已经建设的太多了，应该向后转，不能再向前去。他的学说古往今来发人深省，他的事迹没有流传，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难于理清。庄子活着的时候履历不显，声名不彰，又讨厌交际，所以除了随身的几个弟子，很少有人认得他。他死后200年，司马迁著史记，写老子列传，顺便把他的小传附录在后面，只有235个字。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庄子死了200年了。庄先生的为人大概言之四句可以说透：一曰立场，站在环中；二曰方法，信奉无为；三曰理想，追慕则至；四曰修养，谨守心斋。庄先生为人既然是这样，必然上不受青睐，下不被拥戴，唯有贫穷退隐，路越走越窄。在世的时候名利两空，一样也没有捞到，已经非常寥落，身后寂寞也是意料中事。由于庄子文章太漂亮了，民间有人暗藏，居然残留了下来。后来更多的读书人惊讶于庄先生奇妙的想象和生动的描写，所以庄子终于享誉文坛，得以不朽。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荔枝性温，吃多了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开车前别吃太多的荔枝，否则容易路怒，适量品尝，多喝水，车里放瓶矿泉水，烦躁的时候喝一口，平心静气。
7: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0: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庄子这本书美则美矣，几乎文字太艰深玄奥。流沙河老先生用他数十年的研究，结合一生的智慧，为我们轻松解读庄子。书不厚，然而处处有着大智慧的闪光，闲暇之时不妨拿来一读，不亦乐乎。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随笔《庄子闲吹》，文化大家流沙河解读庄子，指导当下现实人生，作者流沙河。

在文坛上，庄子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在思想史上，庄子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老子并称老庄。老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解读庄子的人越来越多，这本《庄子闲吹》无疑是其中比较出色的一本。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飞仙仿佛外星人》。记得道家始祖老聃谈哲学，不说神仙，神仙之说从何处来，或以为来自齐国的滨海地区，说是海边看见了海市蜃楼，猜想海上仙山，臆造出的神仙的形象。神仙形象深深印在本人的脑子里面，构成了三魂之一。仙魂梦想着长生不老，官魂渴慕着富贵荣华，匪魂准备造反为王，此三魂者轮流坐庄，支配本人一生，莫不如是。秦皇汉武这类毒夫，迷信暴力的同时，还迷信神仙的存在，足见神仙之说是如何得势了。那么，神仙是什么模样呢？神仙在我心目中就是鼎湖飞升的轩辕皇帝，汉武帝拜见的西王母，齐贺的王子乔，以及封神演义打仗的神仙，以及过海的八仙。最早的神仙形象，我以为当推庄子逍遥游里面的神人，他们居住在九州外北海中遥远的孤舍山上，不食五谷，餐风饮露，或骑飞龙，或乘白云，遨游四海，皮肤若白雪，肌肉若凝冰，不冠不袍，似乎穿着透明的衣裳，身躯柔弱，好像美丽的女子，刀戳不入，水淹不腻，火烧不焦，真的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超人。使人失望的是，这些超人不想为人类服务，没有兴趣干预我们的社会生活，能用意念给动物治病，是五谷丰登。你不觉得有点像传说当中的外星人吗？

这个最早的神仙形象恐怕不是纯粹的艺术想象，或许有目击报告做依据吧。外星人从前到过地球吗？人类用外星人做原型，塑造了最早的神仙形象，又被庄子写到书里头，这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以梦境喻人生，写文章以梦境比喻人生，李白有浮生若梦，颇显有人间如梦，为后人所记得，影响至今。然而开先河的是佛经说事物如幻梦如泡影吗？非也，还要早得多。当首推庄子，齐物论有一段写影是长五子对孔子的学生徐阙子谈人生之祸福无常，说有一夜梦饮酒，好快活，哪知早晨醒来大祸临门，一场痛哭。又有一夜梦伤心事，痛哭一场，哪知早晨醒来出门打猎，快活极了。做梦时不晓得是在做梦，梦中又做了一个梦，还研究那个梦中梦是凶吗还是吉。后来梦中梦醒了，才晓得那是梦啊。后来的后来彻底清醒了，才晓得从前种种经历原来是一场大梦啊。在庄周看来，世间没有真正的成功者，有所得必然会有所失，某方面的成功总是以另一方面的败绩为代价。成功者回首往事都不免怅然若失，何况失败者，当然要感叹往事总成空，还如一梦中。无论成败，人生转到某个阶段，都会觉得从前种种经历原来是一场大梦。但是把这话说透了的是庄周，是他发明大梦一词来比喻人生，而被后人沿用到了现在。齐物论以庄周自序梦蝶的结尾很漂亮，梦见自己变蝶飞舞花间，醒来还是庄周，睡在床上不免吃惊，弄不明白自己是谁，是庄周做梦变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了庄周呢？梦境和现实一旦混起来，醒了正是梦中，做梦才是真实。以梦境比喻人生，至此推人深层，恍然大悟，忽然忘我，堪称绝妙。此之苦，身之乐，反差大，本不齐。庄周劝人，人死如梦变蝶，有另一种形式的身之乐。一个自我，两种状态，或为庄周，或为蝴蝶。既然如此，死不足怕，生也不必恋，恋活得潇洒了。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

0: 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荣威 i6 上市以来，人气持续走高，全国多城正火热交付。新车限时抢定价6.59到7.59万元，购车还可以享受至高40000元的免息或低息，4000元加油补贴，最高3000元置换补贴，以及动力总成终身质保等超值购车政策。动力方面，搭载同级领先的1.5升直喷发动机，实测平均油耗低至4.26升。智能配置方面，荣威 i6 配备的是同级唯一电子怀挡、15.6英寸、2.5K 中控大屏和高通8155芯片，搭载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还有360全景影像和 AI 补盲，消除盲区更安心。从大气外观到省油智能，荣威 i6 用扎实的产品力兑现为国民造好车的承诺。日前，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定位庭院级大五座 SUV。新车提供了 PHEV、EV 双动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4激光雷达、800V 超充以及3腔空悬加 EDC 魔毯底盘。座舱面积6.1平方米，配全自动一键乘床 CLTC， 续航最高750公里。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有句话你一定听过，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个谚语蕴藏着对中医药理论的独到见解，也点明了平衡进补的道理。冬季的时候我们推荐过吃萝卜，那现在我们同样推荐夏吃姜。天气热起来了，湿气也会越来越重，湿邪困脾会导致食欲不振、腹泻、腹胀。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多人又偏爱冷饮冷食，喜欢吹空调，这也很容易损伤脾胃。身体腠理开放，阳气外浮，而体内阳气不足，这就会形成外热内寒之态。而生姜性温味辛，有解表散寒、醒脾开胃、温中止呕、化痰止咳等等作用。所以呢，天气炎热的时候，适当吃一些姜，可以驱散寒湿，防止内寒伤身。不过呢，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望文生义，把冬吃萝卜夏吃姜简单理解为字面上意义的菜品推荐，其实啊，并不恰当。《黄帝内经》上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一冬一夏，一凉一温，萝卜和生姜的搭配，这是中医天人相应以平为期的观念的具体体现。这就是说，饮食调整与自然变化要同频，以应季食材的性味弥补外界环境对身体的影响，让人体内的阴阳之气处于动态平衡之中。所以呀，顺时应节，因时制宜的中医养生之道，才是这句话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你 get 到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中国简史下部第25集，东林党争和魏忠贤专权。明朝中期以后，出现了不依附权臣，敢于批评内阁辅臣和部院大臣为清高的风气。其中以东林书院为基地的东林党更是以清流自命。作为在野派的他们，不断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敢于批评皇帝，与统治阶层内以籍贯为纽带的其他党派形成了激烈的党争。在文官集团党争激烈的同时，太监魏忠贤利用明熹宗的信任，趁势而起，掌握了内廷巨大权力，然后大肆镇压

东林大臣，形成了明末最后一次宦官专权。从万历十四年到四十二年，即公元1586年到公元1614年，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近三十年。东林党就是在这场党争中涌现出来的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力主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因此颇遭神宗忌恨。在推举阁臣时，顾宪成又推举因拥立朱常洛而被解职的元首府王家平，最后被神宗削职罢官。顾宪成被削职罢官之后，回到原籍无锡，和弟弟顾允成将家乡的东林书院重新整修，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形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政治团体。顾高等八人也被称为东林八君子。顾高等人重视社会政治，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批评执政大臣，以清流自居。这时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政治腐化，东林人士要求廉政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提出反对税使间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顾宪成被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少卿，他与江西吉水人邹元彪、北直隶人赵南星并称为海内三军。这时东林党人的范围也逐渐的扩大，凡是敢于批评朝政，在国本之争中敢于批评神宗和郑贵妃，在民工三大案当中敢于力争的，都被视为东林党人。反之，或为公林党人攻击，或不被东林党人所接受的官员，按照地域划分相互结为党派，与东林党相对抗。其中最大的三个党派分别是由山东籍官员组成的齐党，由湖广籍官员组成的楚党，和由浙江籍官员组成的浙党。天启初年，东林党由于在移公案中扶持熹宗即位有功，一大批党人被重新启用，从在野的反对派变成了执政的在朝派。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吏部尚书赵南星利用京察的机会罢免齐楚浙三党官员，大力提拔东林党人。一时间，首辅刘一景、次辅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党的支持者，成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载，东林士盛，重政迎朝。而党争中失利的其他三党既不见容于东林党，便纷纷投靠了掌握大权的太监魏忠贤，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阉党。此后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逐渐变为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斗争。魏忠贤，河间肃宁，今河北肃宁人，是个惯于吃喝嫖赌的市井无赖。二十多岁时因欠下赌债走投无路，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进宫之后，他投在太监魏朝门下，改姓李，名晋忠。他以花言巧语讨得了魏朝的喜欢，恢复原姓魏。后来魏朝把他推荐给皇孙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负责管理伙食。魏忠贤利用这层关系不时地接近朱由校。朱由校当时还只是太子朱常洛的长子，因为朱常洛并不得神宗喜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人冷落。赌徒出身的魏忠贤却把赌注压在了朱由校的身上，他看到朱由校对主母客氏的感情十分的深厚，就千方百计地去向客氏献殷勤，和客氏结为对食，也就是太监与宫女结成的假夫妻。客氏也经常在

朱由校母子面前不断地替他说好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朱由校即位称帝，至为明熹宗。魏忠贤倚仗皇帝的宠信和客氏串通一气，将曾经提拔过他的太监王安、魏朝两人排挤出宫廷，自己出任了内廷最重要的司礼监太监。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魏忠贤提督东厂，掌握了明代最重要的特务机关东厂和锦衣卫。魏忠贤攫取要职之后，先是尽量博取皇帝的欢心，引导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朝政。明熹宗有一个特殊的嗜好，他特别喜欢做木工活，不但会用斧锯，会盖房、上漆，尤其精于雕琢制作小型器件。他做这些事时总是聚精会神，如果有人来奏报国家大事，他会很不耐烦。魏忠贤便故意趁熹宗干木工活时送上奏章，这时熹宗往往就让魏忠贤自己看着去办。这样一来，许多事情都可以不奏报，魏忠贤的意志便成为皇帝的旨意，群臣明知如此也只好照办。控制了皇帝之后，魏忠贤便大力结交朝臣，安插亲信，迫害异己。在魏忠贤的淫威之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投在魏忠贤的门下，形成了臭名远播的阉党。在这当中，以文臣崔成秀、田吉、吴纯夫、李谢龙、倪文焕五人组成的五虎，田尔庚、徐显纯、孙云鹤、杨环、崔英元五位武将组成的五彪为死党。另外还有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成组成的石狗以及石孩儿、四世孙等，这些走狗门下的爪牙更是不可胜数。魏忠贤曾想笼络东林党人，遭到严厉的拒绝，从此魏忠贤便与东林党形同水火。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东林党人杨炼首先发难，尚书弹劾魏忠贤专权乱政、欺君藐法等24大罪。魏忠贤于是矫诏将杨炼革职为民，后又诬陷杨炼受贿，将其带入锦衣狱酷刑拷问，最终杨炼与左光斗、魏大忠等数十人惨死狱中。魏忠贤杖死工部郎中万景，先后罢斥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等人，又在中央内阁、六部以至地方遍布死党。他向全国颁示东林党人榜，公开逮捕迫害大批东林党人士。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魏忠贤杀害了高攀龙、周启元、周顺昌、廖昌期、周宗建、黄遵素、李应生等七人，又借红丸案、停机案、移宫案打击东林党。魏忠贤还指使党羽新都御史王绍辉编纂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故事的36天罡和72地煞，进列东林党名单。魏忠贤又迁怒于讲学，脚趾拆毁全国各地书院，禁止讲学活动。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仅仅三年之内几乎被赶尽杀绝，被残酷杀害的有数十人，下狱戍边者数百人，其他被革职、蒙冤、株连、打击者有几千人。魏忠贤通过大清洗实现了朝臣的大换班，他实际上变成了天下的主宰。魏忠贤的爪牙们想方设法地取悦他，因为只要能够博得他的欢心，便可以一步登天。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浙江巡抚潘汝珍竟然提出为魏忠贤建生祠，此奏一上，正中魏忠贤之下怀，立刻以熹宗的名义批准。潘汝珍便下令巨资营建，弄得百姓倾家荡产。此风一起，各地争相仿效，甚至还有一名国子监监生竟然主张在国子监旁给魏忠贤立生祠，让目不识丁的魏忠贤配祭孔子，可谓荒唐至极。当时各地互相攀比，生祠建得越来越大。

0: 每修建一座生祠，至少也要花掉数万两银子，多者则达数十万两。仅开封一地，因修建生祠，就拆毁了2000多间民房。这种祸国殃民的做法遭到正派官员的反对，但是反对者无一逃过魏忠贤及其爪牙的毒手。正当魏忠贤权势熏天之时，他的靠山忽然坍塌。做了7年的皇帝的熹宗突然去世，熹宗无子，一命由其弟信王朱由检及明思宗继位，年号崇祯。崇祯帝继位之后不到2个月，首先罢免了崔成秀兵部尚书一职，为魏忠贤立生祠的浙江巡抚潘汝珍也被罢官。接着，兵部主事钱元翘、嘉兴贡生钱家征上书弹劾魏忠贤，要求清除阉党。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11月，崇祯帝将魏忠贤贬谪至凤阳祖陵思乡，不久又下令将其逮捕。正走到阜城（今属河北）的魏忠贤得知后，慌忙上吊自杀。随后，朝廷定逆案，对阉党进行了清理。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盘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如果你正迷失在自我的寒冬，或是被生活的节奏推着快要喘不过气，请先停下来，共同抚慰每个在成年边界摇摆不安的灵魂。Jocelyn 940，孙盛熙，25岁该知道的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深深的爱着你。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

0: 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转多云，18到30度，楚雄晴转多云，19到32度，玉溪晴转多云，18到31度，曲靖晴转阵雨，19到32度，大理晴15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9度，蒙自晴转阵雨23到33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31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3到35度，宝山晴17到29度，文山晴转阵雨21到32度，临沧晴转阵雨16到29度，芒市晴转阵雨21到32度，丽江晴16到30度，香格里拉晴6到21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1到35度。
10: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在华语乐坛当中，两个男生的合唱组合其实屈指可数，不过在目前的状态当中基本上都处于解散的状态，即使没有解散也没有太好的音乐作品出现。刚刚回顾到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音乐节目当中。我是嘉阳，你是谁呢？周华健、李杜曾经的师徒关系，也合作了非常多的男女对唱情歌。我喜欢这首新温情时代。
1: 清清楚楚我爱你的坏，朝朝暮暮是该与不该，失失落落哈人生海海，不算太坏了，不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荔枝性温，吃多了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开车前别吃太多的荔枝，否则容易路怒，适量品尝，多喝水，车里放瓶矿泉水，烦躁的时候喝一口，平心静气。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齐豫所演唱的《你是我所有的回忆》。现在听上去总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似乎不太像流行音乐。在80年代末的时候，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民歌风潮的确让齐豫、王海玲、郑怡这样的一些歌手大放光彩。在那样一个年代，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歌，听他的歌词都好像是一首诗。而这样的一首来自王海玲所演唱的《忘了我是谁》，他的词就格外的精彩，他出自李敖的手笔。

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的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这样的一首歌曲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让人觉得既心跳又有些羞涩，既狂妄又为爱折服的情感。忘了我是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几首歌曲都让我们一起来回到曾经那个非常美好的80年代。郑怡在中国台湾地区民歌时代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作品跨越了民歌时代和流行音乐时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去吧我的爱》有着浓浓的民歌色彩，可是它却出自一个在今后在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大放异彩的音乐制作人，这是李宗盛的作品，郑怡，去吧，我的爱。

在民歌时期的唱片配器其实还是非常的讲究的，钢弦吉他再加上真的小提琴的齐奏，让整首歌曲既青春又有年代感，而且又非常的扎实。而到了电声时代，我们聆听到的邓丽君的音乐作品专辑当中，其实到后期也开始大量的听到了很多非常具有电子色彩，不过现在听可能会有一点点年代感，这一点都不妨碍它成为经典作品。这是罗大佑写给邓丽君的《爱的箴言》，很多很多人翻唱过，可是我还是真的很喜欢邓丽君的原唱。这里是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带你一起通过音乐回顾那些曾经的好歌，美好的年代。我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荣威 i6 上市以来人气持续走高，全国多城正火热交付，新车限时抢定价6.59到7.59万元，购车还可以享受至高40,000元的免息或低息，4,000元加油补贴，最高3,000元置换补贴，以及动力总成终身质保等超值购车政策。动力方面，搭载同级领先的1.5升直喷发动机，实测平均油耗低至4.26升。智能配置方面，荣威 i6 配备的是同级唯一电子怀挡、15.6英寸、2.5K 中控大屏和高通8155芯片，搭载豆包深度思考大模。

0: 模型，还有360全景影像和 AI 补盲，消除盲区更安心。从大气外观到省油智能，荣威 i6 用扎实的产品力兑现为国民造好车的承诺。日前，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定位庭院级大五座 SUV。新车提供了 PHEV、EV 双动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四激光雷达、800V 超充以及三腔空悬加 EDC 魔毯底盘。座舱面积6.1平方米，配全自动一键乘床 ，CLTC 续航最高750公里。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时段我们再会。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的歌，在整首歌曲当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幸福，以及在婚前的小小的忐忑，都把这首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这是来自李杜《明天我要嫁给你》。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江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老歌来回忆自己曾经的青春过往，也把这些老歌介绍给那些没有听过的人。如果说在甜蜜爱情当中我们总是希望得到一个结果，那么是不是那本证书非常的重要？现代的年轻人的爱情观大概比较灵活，比较随性，所以爱情和婚姻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成为了很多人一直都在纠结的一个事情。不过只要两个人在一起甜甜蜜蜜，像影子一样粘在一起，会不会也让别人觉得非常的羡慕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听上去既幸福既甜蜜又非常的宿命。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聆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你的初恋呢？

如果你人到中年，听到这样的歌曲，一定会想起自己曾经有些莽撞的青春，曾经为爱痴狂，不顾一切的付出。当你随手去翻看自己曾经记录下的那些文字，翻看曾经的日记、写的网志和部落格，会不会觉得恍如隔世？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是我最近听的很多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三十而立》。不过这个三十而立大概是很害怕的意思，是站立的立。如果你仔细听歌词的话，你会发现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是当代年轻人在过了三十岁之后，对于自己社会成就以及爱情事业的各种各样的恐慌，害怕自己老去，害怕自己没有获得自己真正想要得到的幸福。有多少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变成一个脆弱的人？我是佳阳，在这里用音乐抚慰你的心。

你的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当你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当你要负担整个家庭整个社会的责任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权利痛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崩溃，你会不会也会被自己吓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周华健，痛哭的人。其实情歌并不一定总是让人觉得悱恻缠绵，有很多时候所描述的那些情节，那些简单的画面，会让我们瞬间崩溃，会让我们重新看待自己。无论你有多么成熟，无论你在别人的面前显得多么的成熟。有人说求不得会是我们痛苦的根源，而如果把那个人当成你的氧气，一定是痛苦的吧。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家

0: 向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 九七
3: ，FM 九七，
2: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在这

0: 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而你躺在壁炉旁柔软的摇椅上，木柴燃烧发出轻微的噼啪声，橙红的火光在墙上跳动，映出温暖的光晕。羊毛毯子裹着你的身体，每一根纤维都散发着阳光的味道，热可可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混合着松木燃烧的清香。风雪拍打窗户的声音变得遥远而模糊，如同另一个世界的回响。你的眼皮越来越沉，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安心的甜香。壁炉的火光渐渐暗去，而你的梦境越来越明亮。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依山傍海的福建，解锁山海滋养的闽菜。闽菜发源于福建，依托山海物产，海鲜山珍一应俱全。自古福建人擅长烹煮山海美味，慢慢形成了淡爽清鲜、糟香独具的特色，尤其擅长制汤、糟制，口味偏清淡，讲究鲜香调和，是极具山海灵气的菜系。闽菜的核心是一汤十变，汤品鲜醇多变，同时红糟是闽菜的灵魂，独特的糟香风味是其他菜系没有的特色。技法上擅长清蒸、微炖、糟溜，把山海食材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说到闽菜，佛跳墙绝对是头牌硬菜，这道菜来头可不小。清代福州聚春园大厨把海参、鲍鱼、鱼翅、花椒等几十种山珍海味放进绍兴酒坛里漫煨数日，鲜香扑鼻，引得隔壁僧人都跳墙来尝，因此得名佛跳墙。做法繁复考究，食材层层码放，慢火微炖，汤汁浓醇，鲜香醇厚，一口下去全是山海精华，鲜到骨子里。还有荔枝肉，福建经典的家常菜，猪肉改刀炸至卷曲，形似荔枝，搭配糖醋汁炒制，外酥里嫩，酸甜可口，没有荔枝味却有荔枝形。醉糟鸡用红糟腌制，鸡肉鲜嫩，糟香浓郁，清鲜爽口，独具风味。闽菜融山海之鲜和糟香之醇，清淡鲜香，独具一格，藏着福建人的温润与讲究。下期我们奔赴浙江，品味江南清润的浙菜。我是佳诺，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大美中国。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 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鞋。
6: 全球经典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97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

你躺在温暖的沙丘上，细沙如流水般贴合着你的身体轮廓，白日的热气已经散去，此刻的沙漠像一张巨大的天鹅绒毯子，温柔地包裹着你。抬头望去，银河横贯天际，千万颗星辰明亮得几乎触手可及。沙漠的夜晚，寂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与宇宙的脉动共鸣。偶尔一颗流星划过，拖着长长的光尾，带走你最后的思绪。你感觉自己越来越小，像一颗沙粒融入无垠的沙漠，又感觉越来越大，如星辰般永恒。沙粒的温暖深入骨髓，星光的宁静充满心灵。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 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你悬挂在热带雨林的树屋吊床上，四周是浓密的绿意，夜雨轻轻敲打着宽大的叶片，奏出舒缓的乐章，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芬芳，混合着兰花的幽香。树蛙在远处唱着和声，蟋蟀的鸣叫编织成细腻的节奏。雨滴从叶片滑落，打在下方的池塘里，激起一圈圈的涟漪。吊床随着微风轻轻摇摆，像母亲的臂弯。所有的声音渐渐融合成一首大自然的摇篮曲，带着你飘向梦的港湾。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

0: 七七九。
1: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根啊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就更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是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啊，也是最顶尖的。目前来说，在全国的所有的医药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球本呢又是整个中国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羊胎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支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支，那30支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就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球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5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西藏球本呢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说孟主任，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12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两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上这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

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要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一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阳内胎，这阳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阳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羊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西藏球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阳台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钱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儿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阳台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阳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阳台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啊，拿不出来这个钱呢。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边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球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

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最后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

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球本这边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五盒送一盒，拿十盒送四盒，我说不要搞那些，我说咱就来个最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着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球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堂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最终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球本那边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十分钟的小会，十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十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十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了七八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八九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边就是有点自私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根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啊，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球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最多，听好了啊，最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所以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五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我说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1天200盒，200盒你可以订2盒，你可以订10盒，你可以订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订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你想治根的你多拿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1天200盒，是不是？这1000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200，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1000盒完事儿。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1000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

0: 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啊，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了，咱来个最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两盒是一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最实在的，对吧？他说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1000盒，就是要定个量，这1000盒总量是5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面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一盒，你还要涨价？他说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1000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优研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他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儿去有啊？590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说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优研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阳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2盒。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2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 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到，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求本这几个字儿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求本对这次节目里面羊胎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求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啊，又是羊内胎，那么一盒是30支装，每天吃两支，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两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求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这羊胎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两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两盒，我再说一遍，599拿两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羊胎盘一定要用，必须要用的，就是想用羊胎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到3盒，什么意思？你看一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你到手就2盒，这就一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2盒，这是不是1180呀？你到手就是4盒，就用2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3盒的，你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6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3盒。又送了你3盒，你到手就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 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求本，拿出了最大最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肽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求本最大最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最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羊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羊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神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神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果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羊胎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羊胎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刮熟地落。哎，刮熟了，那个刮最后那个地啊，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最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羊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 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样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保真的样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样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羊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支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九点，要不然下午三点，你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支，一天两支的话一个月六十支，需要两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支，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最快最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最快最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最来啊，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一两百斤，现在十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必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羊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羊胎盘那个针一针就六七十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羊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它治根儿的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就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一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那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啊，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补正气之后，大补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儿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果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 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你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阳胎盘，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像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啊、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阳胎盘，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呢、啊。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这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又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阳胎盘，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阳胎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要用，哎，你三高都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阳胎盘，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八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十盒十二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你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盒，每天才二百盒，我怎么告诉你拿二十四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二十四盒的，你算算吧，一百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599块钱给两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吧。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剩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你一盒折下来了才299，是不是？也就等于换句话来讲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一天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 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洗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都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胎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胎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医书上就没写着阳胎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胎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又研究这阳胎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胎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它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胎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胎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胎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胎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座山车一样的，这阳胎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儿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一个牙滋儿疼一下，脑袋这儿嗡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儿走了，它换个道。人家这经脉也多呀，七经八脉啊，十二正经啊，它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儿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它气机乱了，它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20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它乱了，或者它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阿贝沙坦呐、啊、青塞利嗪呐、啊，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根上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阳胎盘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 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要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啊，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阳胎盘，你用上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阳胎盘一两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两三个月阳胎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啊？这肿瘤良性的还没事，那也憋胀啊，那恶性的呢，这不就肺癌了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胎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胎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胎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必须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胎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求本给了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5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一加一吗？就等于599，你拿两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两个月的、三个月还是四个月的，还是六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必须要解决的三步的立体治疗方法，第一步要解决气的，第二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必须要解决的，阳胎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两百盒，今天这两百盒轮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 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4: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呀、啊、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3: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4: 啊，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
3: 啊、
4: 我就想订这个羊胎盘
3: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是吧？
4: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
3: 啊，
4: 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
3: 啊，
4: 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咣咣的，不是说跳大劲儿那么事儿，就正常跳吧，就觉得可虚可弱的那种感觉，
3: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4: 对，没劲儿啊。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3: 啊，
4: 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啊、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啊、都那么寻思的、啊。
3: 哦，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4: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3: 啊、
4: 嗯、你说
3: 吧，这不是心脏跳的没劲儿，是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又得补气。
4: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心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3: 啊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4: 就是你说吧、嗯、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3: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嗯、没劲儿吗？
4: 哎呀，
3: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你看我能感觉到
4: 上喘是不是？
3: 是、嗯、你看你那拔高音都拔不上，都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燎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4: 啊，也有这症状。嗯，
3: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不上火。
4: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不是寻思想用、
3: 嗯、
4: 我想订十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3: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十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两盒，你说你拿十盒不就再给你十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五盒多给你五盒，这不就够十盒了吗？是不是、
4: 嗯、
3: 你每天吃两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两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
4: 嗯、
3: 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10盒，你拿5盒。
4: 啊啊，拿5盒、
3: 嗯、
4: 我呀吃了5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3: 有变化、
4: 啊、 有变化，就这几天吧，
3: 嗯，
4: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
3: 啊，
4: 这好像是吃饭早以前香了，有食欲了，好，
3: 啊，
4: 多饭也愿意吃了，哎呀，睡觉睡得还好呢，
3: 啊，
4: 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搁脚的胳膊腿啊，就脚轻快，也脚有劲儿了，
3: 真好真好。
4: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啊，
3: 嗯，
4: 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羊胎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3: 那一定的，你这样，老同志，
4: 嗯，
3: 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五盒，
4: 啊，
3: 多给你拿五盒，到手不十盒吗？你就正常两，
4: 啊，
3: 一天两只这么吃，你吃上一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
4: 哎，
3: 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儿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
4: 嗯，
3: 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3: 说。那你就不用说十盒啊，你拿五盒，多给你拿五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五盒，然后再多给你送五盒，这不就到手就十盒了吗？省钱，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啊，
4: 那
3: 我给你
4: 订
3: 上，
4: 订上五盒，给我五盒这个啊。
3: 对，一共到你手十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一天两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4: 哎，好的，
3: 好，那我给你订上，
4: 我要有好消息，
3: 哎，
4: 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3: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健康。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6: 又在锻炼呢，
5: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6: 开始行走，
5: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7: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8: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节目，和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9: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嗯，杨老，您看说到这个脑血栓、脑梗这类的病症啊，可以说给我们大家的第一个印象，我觉得就是这个患者、这个病人走路画圈，胳膊跨筐，
9: 也叫呢胳膊跨栏，
10: 嗯，
9: 啊，就跟跨着一个篮子一样。
10: 对，
9: 老百姓的语言呢是非常形象的，很多患者得了病以后呢都会留下这样的后遗症，往往是什么呢，这个胳膊是耷拉在这个裤腰带这个地方，
10: 对，
9: 手转着打不开，
10: 哦，伸不直，
9: 嗯，伸不直，你说伸不直，你那个手那个天捋直了以后呢，他一会儿自己又回来了，
10: 嗯嗯，
9: 而且那个脚尖呢老是在滑了，在地上走，
10: 对，
9: 很多患者脚后跟在地上还踩不平，
10: 嗯嗯嗯，
9: 走路的时候他因为这个膝关节这是直的，膝关节打不了弯，或者说只能够轻度的打一些弯，
10: 嗯，
9: 因此他每次走路的时候呢全拿这个大胯，就是胯关节、髋关节这个地方呢带着往前走，
10: 对，
9: 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呢走路画圈，所谓的胳膊跨栏呀、胳膊跨筐呀，
10: 嗯，
9: 这种情况。
10: 是杨老，您说为什么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们患者的胳膊他就像跨一个篮子一样，他伸不直，他走路他必须要说跨个圈儿， 然后才能迈出这一步。为什么会这样呢？
9: 你仔细琢磨琢磨，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呢，这个胳膊挎着篮的，挂着挎着筐的这种情况，
10: 嗯嗯，
9: 手转着打不开的，你捋直了以后，它一会儿又转上来。
10: 对。
9: 你再比如说，脚尖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在地上踩不平，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
10: 嗯，
9: 就是筋短了。
10: 哦，对，您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可不就是那条筋短了。然后他胳膊就伸不直了，蜷在一起了。那您说杨老头为什么这个筋他就短了呢？
9: 对，你开始说到这个以后，大家这么一说，你恍然大悟了。我不说这个，你觉得是就你就琢磨不出来怎么回事，这是。
10: 对对对，
9: 筋就短了，胳膊就筋把这个胳膊抽在一起了，胳膊就挎在那儿了。
10: 嗯，
9: 把手抽在一起，手转着就打不开了，他一你这个是捋直了，他一会儿又回来了。
10: 嗯嗯，
9: 包括你得了这个病以后，脚尖老是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落不平。你问患者，他自己感觉到就是脚后跟那边那根大筋呢短了。
10: 嗯，
9: 他老是抻着，感觉到这根大筋呢就绷不直，所以说呢他就是短了。短了以后呢，把这个脚后跟就抽起来了，脚尖点着地走。
10: 嗯，
9: 为什么这个筋短了？你问的非常的好。很多人说这个筋好慌的，怎么就短了？
10: 对，
9: 这是肝经上的病，就是肝经呢说肝主筋膜，按照中医理论讲，西医呢这个问题呢认为就是神经的事情，但是从中医我多年的临床研究来看的话呢，
10: 嗯，
9: 筋是为谁所主呢？为肝所主，说肾主骨，肝主筋嘛，这是筋上，
10: 哦，
9: 这是肝经上的病啊。
10: 哦，这是肝经上的病。
9: 对，你看呢，你这些东西的话，只要你用心啊，仔细，我们就做节目期间，你看爱华老师这些东西自然也就掌握了。
10: 嗯，杨老，你看我这个学生怎么样？
9: 你起码比我的有些学生有悟性。
10: 哎呦，谢谢，谢谢杨老的夸奖。我呢一定会悉心的向您学习，争取当您最好的学生之一吧。
9: 哎，
10: 那杨老您看啊，就说还有一个问题哈，
9: 嗯，
10: 我们就说这个明明他是脑子上出问题了，说得脑中风了是吧，他怎么就肝经这儿又有毛病了呢？
9: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到，
10: 嗯，
9: 黄氏膏方解禁以后，我用它来治疗脑中风和其他人不一样。
10: 嗯，
9: 全国呢说是治脑中风的方子也多，很多人治各种各样治疗方法。我是既从脑子上治，也从五脏上治。
10: 嗯，
9: 为什么要从五脏上治？你看像这种胳膊跨栏的情况，是不是就是筋短了？
10: 对，
9: 筋短了，你就是肝经上的病啊。
10: 是，
9: 这是不是就需要从肝经上才能够治好呢？
10: 哦，
9: 他怎么肝经上就出了毛病了呢？很简单，
10: 嗯，
9: 因为呢脑中风，脑中风嘛。他这个脑中风，大家不要错误理解，以为是脑中风是一个下的没穿好衣服，我出门的时候呢被风吹着了。
10: 嗯嗯，
9: 不是这个道理啊。很多人问我，如果好好的一天在家待着，怎么就中了风了？
10: 嗯，
9: 我们说的那个没穿好衣服中了风了，那叫伤风感冒。
10: 嗯，
9: 那叫外风。
10: 嗯，
9: 脑中风这个伤了人的风呢，它是从五脏六腑自己生出来的，最后呢伤了五脏，伤了你的元神，就是导致气机逆乱、元神失聪所导致的病症。因此你这个风的本身就是从五脏六腑上来的。
10: 哦，
9: 而且最容易产生这个风邪的一个脏器呢，就是人的肝经。
10: 肝经，
9: 哎，比如说呢肝阳亢者生风啊，血虚则生风啊，肝经上就容易生出来风邪。生出来风邪以后呢，伤他自己的本脏，就是把肝经本身就伤了，伤了以后呢经脉挛缩。
10: 嗯嗯，
9: 你这个时候肝经呢有了风邪以后呢，血就虚得非常厉害了，血虚了以后呢养不住筋呢，那个韧带，就是西医讲的韧带，西医中医所讲的筋，老百姓讲的筋的话呢，它就往一块抽，它就挛缩。
10: 嗯嗯嗯，
9: 得不到这种充足的肝血的濡养以后呢，那个筋就会发生挛缩，它这一挛缩了以后，它往一块抽，因此你走路画了圈了，你胳膊跨了栏跨了筐了，这个都跟肝经密切相关。
10: 就这个筋呢，大家应该特别应该有体会哈，就说哎呦，什么事儿弄得完了我就抽筋儿了，你就发现特别是手抽筋儿，你看哈，他就聚聚着，你捋也捋不开，捋也捋不开。
9: 包括脑中风的患者，很多患者半夜腿抽筋儿，他还有就是那只病腿还一个劲儿的抽筋呢。
10: 哦哦，
9: 那有的人找西医大夫说缺了钙了，乱补钙没有用。
10: 哦哦，
9: 这本身就是肝经上的病，只有把肝经上的风邪去除掉了，这病才能治好了。因此我一开始在全国提出这种，我说用黄氏膏方，我既从脑子上治，还从五脏上治脑中风，很多人不理解，一些学医的人也不理解。
10: 嗯，
9: 一说以后大家应该理解了，就这个道理。
10: 哎呀，真的很有意思哈，杨老，我相信如果您给医学院的学生讲课，我估计没有一个学生会不喜欢中医。
9: 现在没有时间给医学院的学生们讲课了。
10: 嗯。
9: 电台的这个平台更大，我能在这儿给这些老年朋友们普及这个中医药的知识呀，我相信受益的人会更多一些。
10: 嗯，是这样。哎，但是杨老，我刚才忽然间想到一个问题。
9: 哎，你说。
10: 你看这个脑中风，他怎么肝经这儿又出问题呢？
9: 其实呢，就是我们讲到的，他这种风邪呢，从五脏上生出来，自然呢也会伤到自身的五脏。
10: 嗯。
9: 啊，他伤及人的五脏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伤了脾经以后流口水。
10: 嗯嗯嗯。
9: 对吧？
10: 对。
9: 伤了脾经以后，这种风邪伤了脾以后呢，你流口水，脾再也危险嘛，流哈喇子。
10: 嗯。
9: 因此你不从脾经上治，你那个流口水、呛水、呛湿，你很难治好了。伤了心经以后呢，再生点痰湿以后，痰蒙心窍了以后呢，你舌头跟着硬，舌头跟着僵，你说话就不清楚了。
10: 嗯，
9: 因为舌为心之苗嘛。
10: 嗯，
9: 对不对？中医呢，藏象学说告诉大家说，舌头呢是这个心脏的开窍的地方。
10: 嗯，
9: 啊，说舌为心之苗，因此你看那个说话，老百姓叫乱乱的，说话呢老是含糊不清。
10: 嗯嗯，
9: 他为什么说话含糊不清呢？舌头跟着硬了。
10: 哦，
9: 这个中医把它叫痰蒙心窍，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风邪伤了人的心经以后导致的。
10: 哦，
9: 那是伤了肝经以后呢，肝主筋膜，韧带挛缩，这个筋往一块一抽的话呢，你是不是就走路，这个你是不是就走路画了圈了，你胳膊跨了块了。
10: 哎，所以杨老，我们说如果从肝经上来治，从整体上调，那我们中风患者走路画圈啊，胳膊跨宽跨栏啊，是完全可以治过来的，对吗，杨老？
9: 一般需要两个月左右，这个胳膊就慢慢打开了。
10: 哦，太好了。还有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养生当中，他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9: 肝经既然的脑中风以后风邪伤了肝经了，你要养肝经啊。
10: 嗯。
9: 养肝经的时候，胆经的重要，养护也非常重要。因此你晚间的胆经当令之时，你晚间十一点你之前你一定要躺下睡觉的。
10: 嗯嗯。
9: 啊，因为人卧则血归藏于肝嘛。
10: 嗯。
9: 人一躺下，有人说我躺下睡不着呀，睡不着也没关系，只要躺下以后呢，血就往肝里走了。这个时候呢，养了肝，养了胆，肝血足了以后呢，那么这种筋就能够得到肝血的濡润，那个筋的弹性逐渐开始恢复，筋的弹性一恢复了以后呢，再把肝经内的风邪，我们用药物去把这个风邪给它去除掉了以后呢，这个挛缩的经脉舒展开了，你那个胳膊自然就打开了，你那个手呢也不转着了。这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睡眠当中我们养生的时候呢，
10: 第一
9: 就是有这种胳膊跨宽的什么，第一个就是你晚间十一点之前一定要躺下睡觉，
10: 保证睡眠时间。嗯，
9: 保证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饮食当中筋类的东西要多吃一些。
10: 哦，
9: 啊，中医理论当中有以形补形、以脏补脏之说嘛。
10: 嗯嗯。
9: 啊，就是老百姓讲的吃啥补啥。
10: 对啊。
9: 对吧？吃啥补啥嘛。
10: 我们筋出问题了，我们多吃点筋。
9: 哎，对，你看我们筋上出了问题了。猪蹄筋呀，牛蹄筋呀，鹿蹄筋是最好的。
10: 哦，鹿蹄筋。
9: 哎，鹿的蹄筋是最好的，它弹性是最好的，所以说能吃鹿蹄筋那是最好。
10: 嗯嗯。
9: 这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辛的、燥的、辣的，容易伤血、伤肝血这些东西呢，要适当少吃一些了。
10: 哦，少吃这些。
9: 哎，少吃这些东西，这些呢都是养生当中需要注意的。
10: 嗯。那我们说，对于收音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而言，我们说随着清宫医案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用的方剂黄氏膏方开始供应市场，其实很多患者的病情是能够康复的。那比如说半身不遂甚至偏瘫的患者啊，肢体功能的恢复，包括言语功能的这个恢复，我们说开始恢复，它大约 养老它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9: 100天左右开始呢就见成效，就大见成效吧，可以这么讲。
10: 哦，这就是您啊、用这个黄氏膏方治病首次提出来的这个百日周期是吧？
9: 尤其是脑病患者。
10: 哦。
9: 啊，100天左右，我说你那个瘫痪后遗症，哪怕瘫。

0: 在床上10年20年的，半身不遂刚得了3个月5个月的，什么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脑白质病变的、运动神经元病变的，包括神经根炎、格林巴利综合症的一些患者，伤了脑神经、脑细胞的这一类患者，百日周期这个方子100天左右，这种患者大见成效。
1: 嗯，那我们几个疗程能够治好呢？
0: 这个就不能够一概而论了，这个要因人而异，因病而异了。你病史时间的长短呢、

0: 到以后，只要呢按照这个指导的疗程，那你在当地有这个黄氏膏方供应，按照指导疗程治疗的话呢，这种患者是都能够治过来的。
1: 那杨老，我这儿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问您啊。
0: 没关系，该怎么问就怎么问。
1: 你看啊，就说有的患者，包括这个我自己啊，也经常听到，就是一些老师讲，他说一个药，能治脑中风，比如说什么一个疗程准见效，三个疗程包好之类的这种说法。那你看，我们这个黄氏膏方，我们怎么就不能固定说几个疗程就能治好呢？
0: 这个怎么科学呢？你想一想，这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呢？你想一想，一个人呢，我说高矮胖瘦各不相同，南方人、北方人体质各有差异。一个我经常打那个比方，1米8的大个吃5个馒头没吃饱的，1米3的小个吃了3个就吃撑了。你这个东西治病也是一个道理啊。脑血栓呢，有人呢，他得病已经10年了，脑血栓，有的人刚刚得了3个月，那治疗的显效的时间跟治疗的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瘫痪在床的，大小便失禁；有的人植物人状态的这种患者，我也都治过。有的人是刚刚得了病以后呢，轻度腔梗，就是有点脑袋犯迷糊，这不一样，怎么能够一概而论呢？
1: 每个人的
0: 所以
1: 病
0: 说，我
1: 情
0: 们
1: 不
0: 现
1: 一
0: 在呢，
1: 样
0: 都我很反对这种宣传的。
1: 啊。
0: 我说这种宣传的话呢，你稍微动动脑子就能琢磨出来，这根本的什么叫康复量啊，什么康复疗程啊，哪有这样的说法？对吧？你这个东西人跟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怎么动不动就三个疗程就包好了？不可能，这是绝对不可能。但凡有这种宣传的，一定啊，我说你少去碰它这种产品。这种产品的话呢，3个月、半年以后你找也找不着了。
1: 科学真的容不得我们说这个讲大话去这个没有依据的去讲，科学是很严谨的问题哈。
0: 很严谨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它人跟人之间呢是非常区别非常大的，病史也不一样，病情也不一样，绝对不能一概而论。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比如说百日周期，脑中风的患者大见成效，也是大概期而已。比如说呢，他有的人可能1个月、2个月那个手就打开了，有人可能得用到180天左右呢，或者说120天左右呢，他这条腿才能够伸开来。因此，我们为什么讲百日周期说100天左右大见成效？我从来没敢说3个疗程给人怎么样了，一个疗程就能够跑了，这种话是绝对不敢说的。
1: 是，好，我们提醒大家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这个黄氏养生院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可以讲是最真实的啊，我们有关于医学这块的一些知识。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问题，
2: 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你看杨老，我们现在哈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直播间有几条线就已经全部占满了。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接通他们的电话。
0: 好的。
4: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呦，杨教授您好，我那个天南星族的那个，还给这个寄来，说来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喝，我的脑袋里头都是柴胡一样， 哎呦，我那个手也是不管用的。

0: 呀，哎呦，我特别害怕，结果来了这药以后呢，我就赶紧吃了。
1: 嗯，
0: 现在我的脑袋里啊清楚了，不厉害了。
1: 嗯，原来那个脑袋是什么乱糟糟的感觉一天？
0: 对，就像里头有柴火像的。后来结果现在不没有了。
1: 嗯，
0: 这个耳朵那个嗡嗡啊也没有了。
1: 嗯，
0: 哎，我也能那个睡三四个小时觉了。
1: 对，
0: 现在
1: 嗯，原来是睡不着觉，一天脑袋里嗡嗡的，就跟那乱糟糟的，一天一直脑袋也不清亮。
0: 是是是，
1: 这个情况持续有多长时间了？在医院看过没有？
0: 我那个医院，哎呦，我看您别提了，看我今年快80了。
1: 嗯，
0: 马上就80了。
1: 嗯，
0: 哎，我打那个30多岁，我就因为这个头痛头乱，看各种方法都看到了。
1: 嗯，
0: 所以这次我呢，还不是看我看吃的黄氏膏方，还不是我。是因为老头得了中风了
1: 啊，
0: 结果呢我就买了这药了，结果他来以后我说我也保持我也救救我吧。
1: 嗯，
0: 我自己我就把这个药也喝了，跟他一块喝的。
1: 嗯，
0: 我们俩一人现在喝了3瓶了。
1: 嗯，用了3瓶以后，首先你睡觉能睡着了，原来睡不着觉失眠，这个现在也能睡着点了。再有呢，这个脑袋里乱呢，几十年了，这奔50年的病了，这个脑袋里乱乱糟糟的，现在用了黄氏膏方以后见轻了是吧？
0: 呵，可是的，哎呀，不乱了，脑袋里头清亮极了，我脑袋。
1: 因此我经常讲，我说这种膏方啊，它专治老病的，老风湿、老寒腿呀，老气管呀、肺气肿、咳喘呐、顽固性的病症，有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吃药片胶囊治不好了。只要正合适合的用黄氏膏方，不怕时间长，用黄氏膏方很多病都能够调得很好。
0: 哎呦，您知我可是没有读心术啊，不知道行不行，我心里头我也是没文化没修养啊，我就着急想问问您。
1: 嗯，
0: 结果呢我就吃完以后我是大见好。
1: 对，
0: 这个这老头呢，
1: 嗯，
0: 现在他这个喝了有一瓶多的时候哈，
1: 嗯，
0: 他这个手指头就都张开了。
1: 哎呦，脑梗后遗症吃了一瓶呢，这个原来那个手是不分瓣的，现在吃了一瓶下来手指头能张开了。
0: 哎，对，吃完后呢，结果那不您还给我上回还给我指导一个那个嘛家用的药引子吧。
1: 嗯，
0: 那个家的什么地龙啊，什么黄反四味吧。
1: 对，
0: 啊，我家以后他现在已经啊有时候睡得不安静。
1: 嗯，
0: 不安静，不是不睡。
1: 嗯，
0: 不安静。
1: 嗯，
0: 反正大多时间呢都睡了。
1: 对，
0: 知道吧。
1: 哎，黄氏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0: 现在用15克。
1: 早晚用15克。
0: 啊，
1: 嗯，那个药引子现在还配合着没有？
0: 还配合着啦。
1: 嗯，剩多少了？现在抓的那个药引子剩多少？
0: 还有5包吧，我们加了一个月的。
1: 啊，5包呢，暂时先停一停，那个单用黄氏膏方再给他调一段时间。
0: 哦，好。
1: 嗯嗯，把那个停一段时间，单用黄氏膏方一段时间，慢慢就一点一点的恢复。
0: 哦，我还有一个特别困惑我的事情，现在我这个胳膊右胳膊啊，疼的我是黑板的疼。
1: 嗯，
0: 那个好像睡着了吧，给我疼醒了。你说我是搬的，还是我要得嘛病了？
1: 肩膀头子疼啊？
0: 不是肩膀疼，头疼，这一个胳膊疼。
1: 一个胳膊整个疼啊？
0: 啊。
1: 嗯，那颈椎有没有毛病？
0: 没有，我这么多年也没有。
1: 啊，那你就是搬它的过程当中，搬它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点这个胳膊呀，有点抻着了。
0: 哦，
1: 嗯，
0: 我天天搬他呀。
1: 嗯，
0: 搬到这个炕上，再搬到轮椅，他180斤了，我80岁了快。
1: 啊，哎呦，那你就
0: 搬他，我
1: 那你就搬他搬的有点抻着了。
0: 哦，
1: 嗯，
0: 哦，
1: 别的毛病不会有。
0: 哦，
1: 就胳膊疼能有什么毛病？这就是搬他搬的有点抻着了。
0: 哦，好。
1: 嗯，
0: 哦。
1: 那个不用担心。
0: 哎，
1: 你用着黄氏膏方慢慢就调过来了，但是你搬它的时候还是尽量的注意点。
0: 好好好。
1: 嗯，
0: 哎呀，我太感谢您了。
1: 嗯，
0: 你真是。

0: 天下的良心好的人呐。哎，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1: 不用客气，重要的是你一开始可能刚开始用黄石膏方呢还有点着急，你现在你看，我说你只要能坚持下来以后啊，都能够见着非常好的效果，我们答应给你治的肯定是一天比一天见强啊。
0: 是是是，真的，这是真的。哎呀，真是好，我已经买了两副药了
1: 啊。老两口再接再厉吧，这么好的效果，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0: 好，您替我谢谢杨老师，谢谢那个您的助理啊，谢谢谢谢。
1: 好，我表扬他就行了，放心吧。
0: 好，
1: 好，
0: 再见，杨老师。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3: 你好。
1: 哎，是用着黄氏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3: 我是老朋友，我跟您的合了四年了。
1: 哎呦，跟着我们走了四年的老朋友了。
3: 是。
1: 啊，四年下来，感觉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需要我帮助的？
3: 我需要您帮助的太大了，我的进步也太多了。
1: 嗯，
3: 我现在我先说，我儿子今年63了，得了脑淤血，就是微型血管有点堵，有点堵呢。回来我就给他喝这个膏肓，就是益寿膏。
1: 是，
3: 给他喝。
1: 我问问，我先别着急，您老人家，我问问是得的脑溢血还是脑梗？
3: 他就是脑栓塞
1: 啊，脑栓塞那就是脑梗了，就是血管堵了。脑溢血那是脑子里出血了，这是两个病啊。
3: 哦，
1: 嗯，
3: 他就是有点舌头说话有点
1: 大舌头，
3: 有点不真。哎，回头我给他喝的就是益肾膏，喝来喝去喝好了。
1: 当时给孩子用了多长时间，他说话就不哩哩噜噜了？
3: 我觉着他有十来天，半个月，说话就清楚了。
1: 原来的大舌头，后来呢用黄石膏方，这舌头就理直了。
3: 理直好了，说话清楚了。杨老师，我跟您四年了，我这四年当中，我告诉你，我什么病都有，我都好了。
1: 啊，唯一这个
3: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有病的？有点病，我喝点膏肓就好。我天天喝，我每天喝，每天两遍。
1: 啊！
3: 我跟了您四年了。我当初喝的时候，我40年的高血压了，好了。
1: 啊、哎呀！
3: 我糖尿病好了。
1: 啊！
3: 我告诉你，我现在88了。人家大伙看着来说你70几岁了。
1: 啊！
3: 哎呀，
1: 听你老人家的动静了，说话的中气这么足，哪能像80-90岁的老同志？
3: 哎呀，都说我英神嘛，你咋这么好啊？我说我就喝膏肓，什么叫膏肓啊？我说就是杨老师讲的，我说可好了这药啊，腿疼，我骨质疏松，我骨质疏松也好了，我腿能走路了，原来我走不了路，现在我噔噔噔噔的杵着棍子我都上下楼跑。
1: 你看。
3: 这都是要我的，谁我都不相信呢，我就相信杨老师、
1: 啊、
3: 杨老师能救我孩子
1: 啊，放心吧，我尽全力帮助孩子，一点一点的给他恢复吧，
3: 一点一点的恢复。
1: 你老人家也别着急上火的，这得了病了没办法。
3: 哎呀，我可见着其实
1: 别激动，你老人家别激动，别激动，这么大岁数了，自己先保重自己呢，孩子还指着你呢，现在。
3: 是
1: 啊，你这得病以后的话没招，这有比咱们孩子得大病的人，人家得了那么有比咱们得那更严重的病症的，那家人还得活呀。所以说呢，自己呢，现在孩子得了病以后呢，他也现在多少还能走，简单的生活还能自理，完了以后呢，把这个黄石膏方用上，一点点的调吧，应该呢他有希望。
3: 他这尿尿啊，不知道尿失禁了。
1: 大二便失禁了，他这个。

0: 之二便的神经受损了，因此呢，他这个按中医的角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肾纳不住气了。
1: 哦。
0: 通过黄氏膏方的神经功能恢复了以后，一点一点大便小便都能把住门了。
1: 都会把住门。
0: 对。
1: 我可有救了，杨老师，我知道您。
0: 啊。别着急了，别着急了。
1: 只是渊博。
0: 啊。
1: 我头一次我跟您讲话的时候，我老头刚走，我就跟您就哭了，想起来了。我说就是我早听这节目，我说我老头他不会走啊，他不会走
0: 啊。
1: 现在他已经走了4年了，儿子又病了。杨老师，我就依靠您了。
0: 啊，我尽全力帮助老姐姐，你放心吧。
1: 好了，我安心。
0: 你自己多保重啊，上岁数了，你自己情绪不要波动，尽量的保持
1: 吧。我之后我可以，我之后我可以住了。
0: 好，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1: 哎，
0: 好。
1: 杨老师，您多保重。我
0: 一定的。
1: 一定要听您的话。
0: 好。
1: 一定要。
0: 这次把孩子共同努力给他再帮助的一点，你说都恢复了，可能有难度了，咱恢复90%，让他。能走能干，是简单的轻手利脚，能照料自己，能吃能喝，小便大便控制住了不就行了吗？
1: 就行了，那就行了，不要求别的，他能他自己能理，我保姆仍然他还顾着，他是活着一天，他有他这一天的工资，
0: 对，
1: 他有他的工资，我有我的工资，
0: 多好，
1: 我谁都用不着、
0: 起码这个经济上不用太愁就行了，这慢慢的解决吧，老人家你放心吧，我尽力的帮助他。好，
1: 好了，
0: 好，
1: 杨老师，我谢谢您，老师，杨老师，我给你磕一个。
0: 不用，你老人家多保重，多保重，您等孩子吧。
1: 杨老师，你可救救我的孩子。
0: 啊，我理解理解，老姐姐，我一定尽全力的帮助他，你别，你自己多保重。
1: 我多保重，
0: 好，
1: 您也多保重啊，
0: 好，
1: 您一定要
0: 好，
1: 多保重。
0: 自己上岁数不能太激动了，多保重啊。好，
1: 我谢谢您啊。
0: 好好，别客气，别客气，咱回见，回见，
1: 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我问您啊，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病情啊。
3: 嗯。
4: 我呀3年半之前得了一回脑梗。脑梗啊，就是我这个脑袋打出院那一天就开始晕的，就一直晕到现在也是晕。知道吗？
3: 嗯，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嘛的，我这个我右面得病啊，但是我一走道我能走道，就是左面腿啊是木的，腰啊特别疼。
3: 嗯，
4: 现在就留下来这个毛病。
3: 嗯
4: 嗯啊，我是脑干堵了，就脑干堵了，就进这个脑袋一天晕，能能晕晕能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3: 脑干梗了以后的话呢，非常危险呢，这是命大呀，这且上医院抢救不及时，命都保不住啊。
4: 对呀、啊、我现在我跟您说，就是我能走路能走路，但是一走路啊、
3: 嗯、
4: 这个就给要摔倒在的，知道吗？俩腿也没有劲儿，
3: 左半个身子发木，而且呢腿跟木头棒子一样，不听自己指挥是吧？
4: 啊，对，这个腿一木，它不就走不了路吗？就这意思。
3: 现在呢，我问你，这条腿是直的还是膝关节那个地方能打弯呢？
4: 啊，能打弯，能打弯，这俩腿都能打弯，就是一走道它就木了，腰倍儿疼，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3: 嗯嗯嗯，就是那梗塞灶呢，应该是在脑干的地方的偏右侧梗塞灶，结果呢导致左半身现在出问题了，是吧？
4: 我是右面得的病。后面是梗了吧，好像是现在我是一走到左腿就木的。
3: 嗯嗯，你右边梗塞灶在哪个位置啊？脑干这个位置是吧？
4: 啊，脑干，对。
3: 它这神经是交叉指挥的，交叉指挥，你如果说梗的地方呢，脑干偏右侧的，它往往呢就是左侧身体出问题，你如果说堵在那个左侧了，它往往是右侧身体出问题
4: 啊。
3: 你现在呢说是这个腿呀、啊、说一走到腿麻了，你一个可能是脑梗导致的后遗症、
4: 啊、
3: 还有一个情况的话呢，可能腰椎上也出问题了。你腰椎拍过片子没有？做过检查没有？
4: 哎，腰还没。

0: 他让我做，现在我就没做。我觉得我那我你让我做药有嘛用，我就没做。
1: 嗯嗯，考虑呢腰椎上可能也有一些问题，所以说呢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你这条腿麻的，就这些毛病，别的毛病没有是吧？
0: 啊，别的毛病倒是没有。
1: 现在这个膏方清宫宴里面解禁这个玉文化代表的药方子用了没有？
0: 我以为现在还没用了。
1: 啊，想问明白了以后再用是吧？
0: 啊，对对对。
1: 脑梗了以后导致头晕这个情况的话呢，这叫脑血管堵了以后呢，导致呢脑整个供血供氧不足引发的头晕。像这个情况用膏方呢，它一点点能够调过来了。再加上呢，无论是脑梗导致的半身麻木啊，或者是腰椎上有问题压迫了神经以后导致的麻木呢，这个都跟肝肾不足、筋骨失养密切相关。因此用膏方呢，十一味药材养肝，十味药材入肾，强肝肾壮筋骨以后呢，你现在出现的半身发麻发木这个应该能够恢复了了。
0: 那个我这要是能恢复到嘛情况下呢，
1: 起码恢复的头不晕了，这半个身子基本上不麻不木了。
0: 哎，好了好了，谢谢你啊。
1: 啊，你跟他们登记就行了，祝你健康吧。
0: 哎，好了，谢谢你啊，好，回见。
1: 嗯嗯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代替老头吧说这行不行？
1: 啊，您请讲。
3: 哎，好，老头啊，就是从吃你的药啊，现在呀，可好了。他这个不是半身不遂吗？
1: 啊，是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了，脑梗了，是什么病？
3: 哎，他就脑出血以后啊，得个半身不遂，然后呢，那个说话呢，口齿不正灵，完了这半拉身子麻木。
1: 嗯。
3: 左腿呢，胳膊呢？这手啊抓什么东西都不好使唤，完了腿走道呢老墙跟头，完事还疼，大腿肚还疼。
1: 嗯， 嗯，
3: 从吃你的药以后哈，吃了能有10来天吧，老头就感觉这胳膊呢哈，抓东西也能抓起来了，腿走道呢也不疼了，也有劲儿了。
1: 10来天下来这手就能抓东西了
3: 啊？
1: 哎呦，太好了。这个病都有多少年了？
3: 啊，病啊，就是能有，就从脑出血嘛，脑出血就8-9年了。
1: 8-9年的脑出血了，这吃药也无期待数了吧？
3: 哎呀，什么药都吃过了。
1: 哎，那还能少吃药？你想想，8-9年这肯定不利索，这半个身子不太听指挥，你怎么也得想法治呀。
3: 啊，赶咱家老爷子就听你这小广播啊，就广播你讲课。
1: 嗯，
3: 听了以后啊，他就说呀，这个药啊对我是有好处，对我有用，都干咳身上这些病都干嘛干。然后呢他就挂着电话，完了咱就买了。
1: 嗯，这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那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而且这是御药，原来买不着的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10来天下来以后，就老爷子感觉这个手就能够灵巧一些，抓东西能抓得住了。
3: 哎，抓住也能抓住，走道也轻回了，也能抬高了，胳膊也能挺起来了。
1: 原来别的药吃了7-8年，这个腿还是落在地上走的，拿不起来。
3: 也不行，就是说遇事来地里干点活啊，不相应就卡了，就挠就杵地了，就抢个跟头。
1: 哎呦，
3: 这是经常事儿。
1: 哎呦，
3: 赶着就从吃的药以后呢，老爷子到时候来园子了干点什么活哈。回来呢也不疼，哪也不疼，然后呢再找呢就是腰疼，但现在你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手呢这还有劲儿啊。
1: 原来走道呢还抢地，自己呢动不动就趴那儿了，这都摔倒了，现在都能干活了。
3: 哎，对，现在干活什么都行。
1: 哎，那就走道的时候这条腿能够抬得起来了，想迈腿
3: 能
1: 够走。
3: 腿能抬起来了，胳膊也能挺起来，抓什么东西也能抓起来了。
1: 比如说挠一挠头呀，梳个头，这些动作做了做不了？
3: 能
1: 头洗脸都行了。
3: 这都能，这胳膊现在都能摸着头顶以上了。
1: 我都替他高兴了。
3: 哎呀，你高兴，我也高兴啊！咱家老爷子也乐。

0: 完了，自个儿这身体这样事儿，省得活到时候以后好用，叫老伴受累给伺候的。
1: 对呀、
0: 啊，这都不用。
1: 伺候的再好，也不如自己抬的胳膊扬的手啊。
0: 啊，对呀、啊，可是真的，这也不疼了，哪也不疼了，拿点什么东西也能拿起来了。
1: 半个身子麻那个情况呢？
0: 麻的轻，现在不麻了。
1: 麻也不麻了，疼也不疼了，还能干活呢。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
0: 80了。
1: 哎呦，这老寿星啊，我还以为是60-70岁呢，这都80了。
0: 80了，
1: 得了用8年，得8年7-8年的脑出血，现在用黄石膏方治了多长时间了？
0: 这是才20多天。
1: 20多天就腿也能抬起来了，身上也不疼了，走道也行了。
0: 啊，
1: 好，
0: 再找那个脚啊，这脚和这腿呀、啊、都拔凉拔凉的，俺现在呀不的了，都有液气了。
1: 这次我想我是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梗的、瘫痪的、半身不遂的，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只要当地有黄氏膏方供应的话呢，你都应该试一试，100日周期见成效嘛，100天下来没有不见效的。其实很多人呢用不着100天，他1个月2个月，你像这老爷子快的10天半个月就这么大的效果了。
0: 啊，这是啊，这才才吃多少，不到也半个多月，不到1个月，这是这样、这样效果，
1: 比原来那吃那个乱七八糟那种吃3年2年都好使。
0: 就在没吃你的药之前呢、啊、跟吃那老血根本不好使
1: 啊。
0: 嗯，所以
1: 说你看呢，这就是中药西药吃1年不如御药治100天嘛。这种御医文化，这种药方，皇帝吃过这种药方子呀，我说你吃了以后，只要说答应给你治的，一定能让你见着你民间的这些中药西药治3年5年都没有这种作用。
0: 哎呀，这我说这这老爷子乐得了，是吧？乐得还有那什么，咱家老爷子就从有病脑出血以后啊，就是便秘。
1: 嗯，
0: 哎，便秘啊，就是多的呢就是8-9天，少着就是4-5天。
1: 哎呦，
0: 感觉到7-8天以后了，就要不便呐、啊，这肚子就发胀啊，疼啊。
1: 嗯，
0: 感觉完事要是严重了不行了，疼干什么就吃那个辣粑粑的药。
1: 嗯，
0: 就吃那药。吃了以后啊，反正也是挺遭罪的，到那天啊就是像羊粑粑蛋似的。
1: 哎呦，
0: 都那个程度。
1: 现在这个有改善没有？
0: 有啊，咱就从吃你这个黄石药膏以后啊，老爷子现在这个肚子啊通气了，就是老放屁。完了
1: 先上一趟厕所。
0: 上放屁以后啊倒不是不上厕所，咱说你也是按照这时间比再早减少了。3天4天就上一趟厕所，
1: 嗯，
0: 不像肠管去了便不出来，感觉现在气到你。
1: 现在还用通便的药吗？就是吃了这个以后呢，上厕所自己能排下来呢，还得吃点通便的药呢。
0: 啊，自个儿能排下来，
1: 不用吃那个通便的药了是吧？
0: 不用了。
1: 哎，太好了。
0: 不用了，感觉吃这通便药啊，反正这个自个儿就能干什么了。3天4天的就去一趟，
1: 哎、
0: 自个儿就出来。
1: 老爷子80岁了，把点一身的毛病都治好了。
0: 哎呀，这毛病多了呢。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呢？他是那个睡不着觉。
1: 嗯。
0: 晚上睡不着觉，这一宿啊就将躺下闭上眼睛啊就做梦，然后呢你睡不长时将迷糊着不相应就醒了，这一宿得醒个5-6遍4-8遍。
1: 嗯。
0: 咱那从吃的药膏以后啊，现在呢睡觉香了。这从吃药膏，老爷睡觉，第二天早起来睡成飘青。
1: 这老爷子健康长寿奔天年呐！你照着这个80多岁了，把一身的病呢用这种御医文化的药，这个要是不是老爷子自己亲自试过了，就是要听别人说呢，就跟假的似的，说这20来天就能好成这样的，信都不相信，很多人。
0: 他是真的，咱也没听着别人吃，然后了也咱也不知道，然后就你这讲课以后了，咱家老爷子弄这小半导体老听，
1: 对
0: 听，哎，听着听啊，老爷子说的、啊、这个病啊，都是就是你的药啊，能治都在他身上。
1: 对，
0: 你看老，
1: 所以说我们能给大家治的给大家治呀、
0: 啊，
1: 你这个凡是这种脑中风的患者、脑出血的、脑梗的，我们治了多少了？因此呢，这是非常有把握的。只要你试，我说一定能让你见着吃民间的中药、西药什么保健品，你3年5年都见不着那种效果。
0: 是不是了你？你老爷子这病还多呢，还有肾囊肿。
1: 啊
0: 啊！赶着遇事你上火了，就得那个肾炎、尿道炎。
1: 嗯。

0: 现在呢，就是肾囊肿干点活，但肠胃腰疼，现在也尿尿还正常，
1: 小便也正常了，
0: 正常。
1: 对对，他这个方子几十味药材入药，五脏六腑一起治的，用这一个方子，老爷子这一身的毛病啊，都能给他治好了。
0: 我没告诉你，这是感谢老师啊，这你是救咱老爷子一个命啊。那说是的，你要不你说等待刚刚老了，走到你说再卡几个跟头，这就完了。
1: 得过脑出血的患者卡上两次跟头以后呢，再出一次血，连命都保不住嘛。
0: 可不是的呢。
1: 哎，他不仅是这点毛病给他治好了，另外呢，治好了还有一个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作用。
0: 哎，好，像他这个是还用点什么药引呢，还是量增不增加？
1: 他现在怎么吃呢？
0: 你告诉我呢，这是10克。
1: 嗯，一直用的10克是吧？
0: 啊，一直用10克，
1: 调成15克了。
0: 啊，调成15克。
1: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药引子给他开了没有？
0: 没呀。
1: 没开药引子是吧？
0: 哎。
1: 加点白菊花。
0: 白菊花，记上
1: 了。白菊花泡成水了。
0: 啊，泡水。白菊花，快点进。
1: 然后拿这个水呢，把黄石膏方卸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0: 啊啊。
1: 嗯。
0: 白菊花。
1: 对。
0: 你快点啊！人说话你再等人家事。
1: 啊，不用着急。就是记住，就跟菊花茶一样，卖白菊花泡水，拿这个水送黄石膏、
0: 啊。就是上那个盖行买那白菊花呗。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那就这么治，老人家、
0: 啊，
1: 一个月以后再来个电话。
0: 哎、啊，好，好，好，好，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感谢你了啊。
1: 别客气，别客气。
0: 哎、啊，好了，
1: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3: 哎，
1: 是您的电话了。
3: 哎，我说，
1: 嗯，
3: 我是一个病人的家属，
1: 嗯，
3: 我们老伴儿啊76了，
1: 嗯，
3: 他主要现在是主要是腰啊，走路走不稳，
1: 嗯，
3: 或者这走不稳的那将近也都有1年了，
1: 感觉脚底下那或者深一脚浅一脚的，是不是？
3: 就深一脚浅一脚的，还是那？
1: 嗯，
3: 走路啊踩棉花似的，
1: 哎，脚踩棉花那种感觉，这往往腰椎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往往会合并有这种表现。
3: 不，他那个做了核磁了呢，他说没病。
1: 做核磁共振查腰上没病
3: 啊？
1: 他腰的感觉怎么不舒服呢？
3: 就是平常待着呀，他没什么别的症状。
1: 那你怎么知道是腰上的病导致的？
3: 他就只要一起来一走路都不中了。
1: 那他这种情况不是腰上的病导致的，腰椎病容易导致的有脚踩棉花这种感觉，但是还有一种病症呢，是什么病症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甚至有些患者已经有轻微的腔梗啊、脑萎缩以后就容易导致呢脚踩棉花这种感觉。
3: 检查没法毛病了，我没法给你开药。
1: 对，
3: 到最初呢，他说给点那个舒筋活血的，还有这个治点神经的药，吃了也不管事儿。
1: 对，他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就是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像这种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就像脚踩棉花这种感觉呀，有的严重的患者就走路跑偏不走直道，这是大面积脑缺血的一种表现。这个现在没法治，但是你不治的话呢，慢慢容易得脑中风啊，容易瘫痪了，半身不遂了。
3: 对了，我是现在我就说，人家啊，有病的半身不遂，我们家的我起个名，他起个名，我说你这是全身不遂了。
1: 不是老爷子，他现在是大面积脑缺血了，但是血管还没堵了，因此上医院呢，西医大夫核磁共振也没给他查出有脑梗啊什么堵的地方。因为没堵了，所以说能走，但是呢，走路脚底下就没有根儿。
3: 不，我说就最近2天都一个栽跟头，栽俩跟头了都。
1: 啊，那不行。
3: 这有2个月吧， 计算出来有几个章，在六个跟头了，幸亏没把那个

0: 骨头在哪热了？
1: 一个是骨头，另外一个他这种容易发展成脑中风的，他现在脑已经控制不住他这两条腿了，走路呢软绵绵的。这种患者呀，把那个现在呢这个已经有黄石膏方清宫宴当中解禁这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已经有供应了，把这个方子吃上一点一点的，他就不摔跤了。
0: 哦，我们这个还有呢，胳膊腿啊，一个胳膊呀、啊、摔折了，那个右胳膊一开始啊，人家说说那个有的时候薄开是把机子，哎，他又说你要是岁数大了呢，你不包也中，老了呢能做个饭啥的，等到那个再到几年呢，一开始这手挺好的，一点一点的呢，这个手啊，做饭拿菜刀都拿不了了。
1: 嗯，
0: 这个神经上，他说神经上那个一点一点退化了，吃这药能节上吗？
1: 神经呢，他这个外伤导致的摔的，最后呢把胳膊可能臂丛神经这地方呢受损了，现在呢越来越连菜刀也拿不了了，这个能恢复一部分，但是你要说都恢复我不敢给答应你，恢复一部分是大有希望的，将来呢他轻来轻去的拿点东西啊，吃个饭端个碗那拿个筷子应该问题不大。
0: 不，那儿都挺好的，现在拿筷子拿不了。
1: 现在拿筷子都拿不了了是吧？
0: 啊，拿
1: 那他肯定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连他那个脚踩棉花的那种感觉呀，啊，走路呢容易摔跤啊，带他这个神经的功能呢，应该是大有希望。
0: 啊，那我这跟要不再给这老师啊，这咨询的，我们想啊，吃的就我们吃了中药啊，吃了3个多月了，现在还不见效呢。
1: 那苦药汤都喝3个月了，我们一直讲汤药呢是最多喝7副药不见效，那你就要不就换药方子，要不就换大夫了，哪有说是3个月的喝汤药呢？不用喝了，没有用。
0: 哦。
1: 他这个情况的话呢，能用黄石膏方来治疗，能治了。
0: 吃这药就可以是吧？
1: 可以，能治，放心给他治就行了。具体怎么吃，让场外老师详细的告诉你啊。
0: 哎，我再给场外的。
1: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
1: 你好。
3: 听见了。哎，你好。
1: 是用的方法的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3: 我用了俩多月了、
1: 哎、用2个多月了、
3: 用的还可以、还挺好。
1: 嗯，
3: 我原来好些个病，我得打头说吧。
1: 好。
3: 哎，我那个有10来年了吧，我得过脑梗塞吧，那叫。
1: 嗯，
3: 我原来还动脉硬化，心脏病我还打了4个支架，打支架有个7年了吧。
1: 啊，
3: 不过喝这个特别好，心脏也不疼了，干点活也行了，那成睡觉也不行，也失眠的挺厉害，一宿也就睡个2-3个小时，还睡不踏实。而现在吧，就说睡觉啊先好，睡觉能睡5个小时了。
1: 非常好，你睡觉好了，其实心脏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恢复了。因为你只有心脏的血够用了以后，人才能睡着觉，心血养得住神了，这个时候才能睡着觉了。
3: 空的红那天，这几年呢都是空的，也踏实，也都见好。另外，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我都20多年的尿失禁的，就是，憋不住尿，哎，现在我这是憋得住，这尿尿方面，尿频见好。
1: 啊，憋不住尿的很多女同志一咳嗽能顿出尿来，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把膏方用上，通过健脾12味药材、健脾10味药材、温肾，这个基本上都能够治过来的。
3: 我现在就是尿裤的现象，就说能憋着大泡了，那前也憋不大，这个尿频见好也。
1: 嗯，次数减少了，而且能攒大泡了，而且能夹住尿了。
3: 对。
1: 原来呢，有点小便就得跑厕所，而且还夹不住尿。
3: 对，夹不住。

0: 样。
1: 哎，你看用高方的用两个多月的功夫呢，心脏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呢睡觉睡着了能睡好几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了，憋不住尿尿裤子的情况呢见成效了，这非常好了。
0: 另外我这大便呢也是，就是这么些年五十来年的这个大便呢，就说到季节上犯，去年吧大便呢不成形不好，以前拉多了回，我这些日子倒是大便呢倒挺好的，一天一次不说，也没有说往口里装个冰库啊嘛的，一天就一次，我倒也没犯这些日子。哎呀，这是
1: 哎，大便好了，你看这就是这种综合性的治疗。原来一天的大便呐、啊、小便呐、啊、心脏啊，这药吃一大堆，现在用高方，你慢慢别的药就能够少吃一些了。
0: 对，现在我这儿子看见我也就说用的挺好，他也五十六了，他病也是挺多的。
1: 嗯，
0: 他你看了吗？记忆差，血压高，还那个嘛，心率也快，还三酯高，还怕冷，前几年还打过胆结石。
1: 嗯，
0: 他也他用，你说他还喝点点用点嘛药银子呢？
1: 他用了多长时间了？
0: 一个礼拜，也就是
1: 刚用一个礼拜。
0: 一个
1: 礼拜暂时不用给他加药银子，半个月以后给我来个电话。
0: 半个月哈，
1: 对，
0: 哎，
1: 那就这么治疗娘俩，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你啊，
1: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好，再见。
0: 嗯、啊，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
1: 你好。
3: 那个新那个嘛新朋友啊，我才刚听了两天我就买了。
1: 嗯。
3: 啊，
1: 你最近买了药了？开始用了没有？
3: 用了，真的第四天了，今儿个。
1: 刚用了第四天。
3: 嗯。
1: 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3: 我呀，今年差几天两年了，做了俩支架、
1: 嗯
3: 这个，
1: 就是心脏的血管做了两个支架、
3: 这个、
1: 是吧？
3: 对。
1: 嗯。
3: 还腿疼，这个左腿呀、啊，这胳膊上啊，这个两个那个摸呀、啊，骨头摸骨头了。
1: 啊、
3: 哦。嗯，这个小腿吧，旁边吧还是静脉炎，还静脉曲张。
1: 嗯。嗯，
3: 这日子呢，那个嘛，还是那个睡不着觉，一宿宿睡不着觉，
1: 突然之间出现睡不着觉了，
3: 啊，
1: 就这些毛病是吧？
3: 对，血压的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高呢我就吃片那个降压片，要不高呢我就不吃。
1: 嗯。
3: 啊，这那个嘛的，有时候吧还憋气，喘口大气吧就好点儿。
1: 嗯。做完这个支架以后呢，这个憋气是经常有呢还是最近才有的？
3: 做完这支架的那个有时候犯不那个不总犯的，有时候这一天传的那犯两回。
1: 要是做过支架的患者，心脏病做过支架的患者还是感觉能出现憋气呀、胸闷的，怕血管憋的地方还有堵的地方啊。
3: 是吧？
1: 啊，你通过这个支架呢，只是把堵的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支开了，它别的地方还有严重的动脉硬化斑块形成，所以说呢达不到放支架的标准，因此呢血管还是不太通，所以说你就憋气，你就胸闷。这种病症的患者，一个要防止这个心脏上的病症呢加重了，再堵了以后再梗住了，还有一个通过五脏六腑，你像这滑膜过度磨损是肾经亏得非常厉害了，静脉曲张啊，这失眠要整体全面的来治疗的。
3: 嗯，
1: 就不能说一个劲盯着那个支架呢治心脏，那心脏不舒服治心脏，说滑膜不好了吃治骨风湿骨病的药，静脉曲张了治静脉曲张，睡不着觉了吃安定片，那最后呢就摁下葫芦起来瓢了。
3: 嗯嗯，
1: 对吧？
3: 嗯
1: 嗯嗯。再有像这种情况，用高方药八味药材养心，它往开通那个血管，十二味药材健脾，十味药材入肾，连失眠呢、啊、带静脉曲张啊，带这个骨膜过度磨损呢、啊，这个一点一点都能够治过来的。
3: 哦哦，
1: 嗯，
3: 我这喝了两三天的药，这睡眠了，我觉得晚上睡着觉了。
1: 能睡几个点了？现在？
3: 这倒下一会儿就睡着了。
1: 嗯
3: 睡着吧，醒了吧，还能。

0: 真的还能接着睡。
1: 哎，你看，没有用药的话呢，你信都不信，是用方法呢，这吃两三天下来以后就能睡着觉了。确实，很多的那个失眠症的患者，显效快的就是用方法，很快的几天就见效了。
0: 我的手好样病了，就是俩手指头大拇中指啊，都弯不了，疼的。
1: 嗯嗯。
0: 肩膀子也疼。
1: 这就是风寒湿邪入了经络了。而且呢，肝肾亏的情况下，正气不足，邪气内犯。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0: 我多平常。北站多云转阵雨，19到32度；富源北站小雨转阵雨，17到31度；石林西站多云，20到32度；弥勒站多云，20到33度；丘北普者黑站阵雨转阴，19到31度；广南站阵雨转阴，22到34度；富宁站阵雨转阴，22到33度；玉溪站多云，18到30度；楚雄站多云，19到31度；南华站多云。云15到31度，祥云站多云18到29度，大理站多云15到27度，鹤庆站多云16到29度，丽江站多云16到29度。最后，让我们来关注到蒙自站阵雨转阴，22到34度。
1: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3: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0: 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早安，
2: 早安，
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聊一聊日常饮食，因为最近啊，在各大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热搜啊，说西兰花是一种很善良的食材啊。网友们纷纷开始玩梗，表示所有减肥的人都要感谢西兰花。
3: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
4: 我也
3: 是吧。我喜欢白花啊，我就不喜欢绿花。
4: 西兰花我觉得怎么做的好像都不好吃，像吃药一样。
3: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的教授苏浩表示啊，减脂人群是比较偏爱西兰花的，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就是它热量低，且富含膳食纤维，如此呢，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饱腹感，还能促进食物在消化道中的移动，有益排便。此外呢，西兰花的血糖指数低，食用它不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和降低，从而减轻饥饿感，并且能够降低对不健康食物的渴望。
4: 其次，锻炼肌肉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蛋白质，西兰花就是一种典型的高蛋白蔬菜，每百克中含有蛋白质2.8克，它能让身体释放更多的肌酸，帮助肌肉生长。
3: 第三呢，就是西兰花富含维生素 C， 对胶原蛋白的合成至关重要，从而帮助身体恢复并减少锻炼后的炎症反应，比如说像肌肉酸痛、身体疲劳等等。
4: 最后呢，高强度运动之后免疫力就会短暂的下降，而西兰花当中富含生物活性化合物萝卜硫素啊，这种物质可以刺激免疫反应，从而启动体内的抗氧化和抗炎反应，所以虽然不好吃，但它真的很有用。早高峰来了，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国务院新闻办26号举行了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
4: 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决定对山西庆元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
3: 据了解，5月22号，山西长治市庆元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目前已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4: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拨付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2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4: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3: 据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5月下旬的这波热浪当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了10到11摄氏度。
4: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视线转回国内。日前，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正式交付，这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
3: 其实，从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过90%的超大型油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5: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

0: 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1: 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
2: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0: 除了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1: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3: 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4: 油轮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如今依托技术加速迭代升级，我国超大型邮轮建造实力稳步跃升，核心技术领跑全球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这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而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1: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3: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将气泡减阻技术、风力助推技术、轴带发电机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大连造船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0: 彭贵胜告诉记者，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的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3: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黄金价格。经历了过山车行情的黄金价格近期是趋于平稳，目前是徘徊在每盎司4500美元附近，距离一月底的历史高点5600美元已经回落了超过15%。随着市场变化，有银行下调了黄金投资的风险等级，这意味着此前被限制交易的稳健型投资者又可以继续投资了。不过专家也提醒，千万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是发令枪。我们继续来关注。
5: 近日，工商银行发布公告称，从5月19号起，将如意金积存业务的产品风险等级调整为中低风险，对应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调整为稳健型及以上。这是自1月12号将积存金购买客户最低等级调整为平衡性后，首次下调风险等级。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一调整与国际金价的走

0: 势密切相关。
1: 一月初金价飙升的时候，银行主动上调准入门槛，这是应急性的保护，担忧稳健性投资者承受不了极端的波动。如今金价波动回归相对常态，继续维持2.23的门槛就有些过度限制了。

0: 难题，年内出现一月份高涨行情的概率已经较小。
1: 虽然价格走势趋于平稳，但市场上黄金投资的热度不减，实物黄金、黄金期存等业务已经成为银行中间业务重要增长极。工商银行一季报数据显示，截至三月末，工商银行贵金属资产规模达4948.72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50%。田立辉说，适当放宽准入有利于承接居民的黄金配置需求，推动银行黄金销售额的继续增长，但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要理性做出投资选择，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发令枪。
2: 银行调整风险等级是动态的风险管理工具，而不是投资评级。23变22并不代表着黄金真的便宜了、安全了，只代表银行对当前波动水平的容忍度到达了。对于稳健性的投资者，门槛降低意味着渐进式参与的机会。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在较低的价位附近可以更加从容地审视黄金在资产组合当中的定位。说到底，黄金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在短期涨跌当中体现的，而是在整体的资产配置当中如何扮演好压舱石这个角色。

0: 早高峰来啦、这个时间段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还挺有聊的。因为前两年很流行一个词儿嘛，祛魅。
0: 祛魅今天聊的就是这个哪种事情或者哪种东西你以前觉得它魅力无穷，现在已经祛魅了。
1: 哎
0: 啊，像我们这个追星小姐妹当中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比如说你特别热烈的喜欢着哪个明星，以我为例啊，我就不能去现场看他。我就不能去面基，看完以后滤镜就碎了，就祛魅了。
1: 我还以为你
0: 是，但
1: 是
0: 你要找下一个喜欢的人，其实还蛮挺费事的，要投入很多感情、精力和金钱，所以就算了。
1: 我刚想说，就是追星为什么说不能太投入和盲目，是因为现在塌房太容易了。
0: 对啊，
1: 大家随便一个那种爆黑料的，找他以前的历史的，就一瞬间就祛魅了
0: 啊。这是只是一个例子啊，那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对哪种事。或者是哪种物啊，你现在已经祛魅了，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电蚊香液虽然方便，但用完一定及时拔掉，别一插好几天，里面加热片一直通电，老化可能短路起火，睡觉前插上，起床后拔掉，安全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这个时段一开始要给喜欢沉香的各位朋友带来一则好消息啊！沉香我们知道是香料之王啊，但是如何选择好沉香呢，确实是一门大学问。朋友们，上周啊，我们就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邀请，去溯源祁南沉香。我们这个消息播出才两天啊，后台已经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广泛的热情，有听众朋友直接打电话来说啊，自己对沉香特别的感兴趣，但是并不是很懂，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趁着这次主持人现场溯源呢，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沉香。
1: 是的，那前两天没有来得及听节目的朋友，现在也不晚哦，一定要听清楚了。
0: 是，
1: 就是我们的主播易可，他周四呢将奔赴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全程呢只有2到3天的时间，时间不长，但这次溯源呢，咱们主播易可会为大家挑选的串呢都是沉水级的沉香。
0: 哎，自古就有一两奇楠一两金的说法，那么这次选香，易可压力是有点大的，
1: 没错，
0: 因为这次对他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要当好我们的眼睛，用心为各位消费者挑选，不只是主持人一对一的精挑细选，还有沉香协会会长参与到现场的筛选，这样一来呢，就保障大家到手的产品和品质，还有它的品相啊，都非常好。
1: 是的，而且每一串沉香都要经过他们的筛选，比如说从这个结香度、油润度到香型，一丝一毫都不敢马虎，确保咱们拿到手的一定是正宗优质的祁南沉香，让大家不踩坑，不踩。

0: 雷，所以大家现在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就可以微信进群了。
1: 哎，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广东茂名去溯源沉香呢？
0: 哦，
1: 因为在广东茂名这里啊，有1500年种植沉香的历史哦。要种植早，年份足，才能结出好的香，最后才能产出高油脂、能沉水的祁南沉香。那么现在重点来了，咱们的听众朋友专属福利，本次溯源专场的沉香产品整体价格非常亲民，相较于市面常见售价，优惠力度高，性价比也非常高。这次不用您花大价钱就能把他们带回家，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建议您现在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并且在公众号里回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哦。
0: 是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许多朋友都在回复沉香二字了，而且也在问这个溯源进度了，还有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可以把沉香群建好，可以互相交流呢？大家别着急啊，我马上就会把这个沉香群建立起来，跟着主播易可老师探秘产地，探寻好香的朋友现在赶快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二字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参与
1: 后续的溯源直播选香实况专属福利，全都在群里同步锁定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有热乎的溯源细节，每一条都关乎你的沉香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波难得的机会，我们一起期待周五的溯源实况，到时候不见不散。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从五月开始呢，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依然火热。记者了解到，月之暗面、捷月星辰等国产大模型就拿下了超过300亿元的融资。具身智能同样感受到了市场关注。在一季度，人工智能领域的融资近600起，总额超过了1100亿元，同比激增185.4%。
1: 据了解，融资后基本投向了三大方向：一是研发，头部大模型公司2025年研发投入普遍达到数十亿，远超当期营收。二是算力 GPU 采购和云服务租赁占融资额的30%到50%，第三则是招揽全球顶尖人才和团队。
0: 之前备受关注的投毒杀人者三体宇宙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原 CEO 许瑶被执行死刑。许瑶2020年因为管理矛盾、对薪资职位不满等原因投毒，致使其老板时任游族网络董事长的林奇中毒身亡，并造成其他至少4人中毒。在许瑶被执行死刑当天，其中一位受害者在社交媒体上留言感慨：正义虽迟但到。
1: 国际方面的消息，下面我们说说原油市场的动荡给各国带来的影响。
0: 石脑油是石油产品之一，又称为氢化工、化工氢油、粗汽油，主要用作化工原料。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致使日本的石脑油供应短缺。据日本的媒体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产品生产行业都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3: 日本福冈中小建筑业协会理事大里博之，石脑油衍生品出现供应短缺，壁纸厂商已经给我们发了涨价通知。
2: 大里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1到2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3: 明治安田松。

0: 合研究所经济学家前田和孝。工资虽有小幅上涨，但物价涨幅远超工资涨幅，实际工资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会对个人消费形成极大的压力。如果中东局势无法平息，日本经济就有可能陷入负增长。
1: 那除了化工产业之外呢，石油供应问题也影响到了农业。欧盟委员会近期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引发的化肥价格的大幅攀升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这也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粮食安全。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
0: 我最近同一位法国农民交谈过，他种植了约400公顷的谷物。如果化肥价格高企的情况难以扭转，他考虑将耕种面积缩减一半，这无疑会损害我们的粮食安全。
2: 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数据还显示，欧盟农业领域中化肥成本占到了总投入的7%以上，部分种植大户的化肥成本占比甚至高达16%。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 6G 赫兹频段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批复，这让我国成为了全球首个批复 6G 实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这一阶段性的进展对 6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6G 离我们有多远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的权威解读。
3: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
4: 6G 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 5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 5G 向 6G 的演进过渡。
3: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 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
4: 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 6G 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
3: 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 6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5: 总的来说，发展路线图和技术框架已经相对比较清晰。那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我们的标准化进程的话，将会2年左右的时间啊，完成 6G 第一个版本的标准的制定。技术标准的话，基本上是每18个月升级一个版本，啊，再经过1到2年，我们就会有商用的产品出现。

0: 小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啊，我们是差点说成棉花糖组合，
1: 我们又成棉花糖了，
0: 我们是隐私觉组合啊，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现在大家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
1: 嗯，那都说啊，女生的颜值一半都要靠头发，所以今天我们的大象新选首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吹出秀发的戴森 HD08，它也是作为戴森吹风机的一个经典爆款机型了，
0: 是
1: 可以说 HD08 绝对是性价比的天花板。比如说它把发廊级的那种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而且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
0: 对，
1: 比如说像中长发的朋友，几分钟就能吹完，而且它是智能恒温的黑科技，每秒40加次的精准测温，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所以呢，吹出来的头发水润顺滑，自带光泽感。
0: 哎，真的这个不好的吹风机哦，会把你毛鳞片都吹坏的，时间长的头发干枯毛糙。
1: 嗯，
0: 像戴森吹出来就非常的有光泽感。那么现在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呢，市场价是2100，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只是1399，而且还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
1: 当然，有了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大家一定要搭配洗发界的天花板，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卡诗洗发水。
0: 是，
1: 它一共有4款，比如说专为这个细软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的白金复活洗发水，还有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的黑钻月圆洗发水，以及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发尾干燥人群的双重功能洗发水。当然还有一款是主打控油加防脱的一个双效合一元气浆洗发水。
0: 这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只要198，你去随便搜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么的让人心动啊。
1: 对，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马上下单啦。
1: 好啦，今天我们的后台也是被这个回复沉香所淹没了
0: 在各种沉香当中看一看今天的话题，你对哪种事或者物你现在已经祛魅了？爱是时间的古董，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他觉得就是工作这件事啊
1: 对是的，
0: 他说他可能是进到一个大公司，我觉得是这样。他说没进公司之前觉得大家好专业、好负责，各种 professional 啊。没想到很多其实就是草台班子，大家都没有想象中那么优秀。
1: 就是世界是个巨大的
0: 巨大的草台班子，
1: 大家不要太认真。好，鲨鱼饺子说交朋友，以前猫也是朋友，狗也是朋友，和各路人都交朋友。现在觉得对交友这句话就祛魅了。以前他觉得多个朋友多条路，
0: 对。
1: 是维系关系要花精力、时间、金钱，
0: 是
1: 伴随着大量的算计、圈套，哎呦太累了
0: 啊！
1: 所以现在他就觉得，就是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了，
0: 啊、
1: 不要太过多的去关注朋友圈这件事情，
0: 因为他觉得可能获得这个帮助的同时啊，自己也给予对方对等的帮助。那很多时候造成自己在帮别人办事情，尤其如果这种朋友就是圈这个范围更广的话，你每天疲于奔命，你就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我觉得他这个说的也是
1: 人情，这个
0: 是
1: 东西就是很心累。对，祛魅了，祛魅了。
0: 对，其实像这个频繁交朋友这个事情，就适合那种精力特别旺盛的
1: 高精力人群吗？
0: 对，不然就整个人就觉得想很想死，我说我图什么呀，我这是图什么啊。
1: 好，大家今天可以来说说你对什么事或者物已经祛魅了，欢迎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4啊，我们现在了解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非常可爱的路况主播雅欣霞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7:30过后的昆明呢，送娃的车是已经铺满了校门口了，那上班的车也是开始探头探脑了。我们将来看这些路段哈，121大街从莲花池正街到文化校区200多米的车多换行啊，莲花池正街呢从北向南也是有400多米的排队，都是很慢的这个情况，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疏导了，邀请大家服从指挥依次通过。再来看到121大街从明苑路到建设路这一段呢，也是有1公里左右的

0: 缓行，时速比较慢，那所以也要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很多的学校在这段扎堆儿啊，整条路都是在排队的。那如果说不是送娃的朋友哈，建议从建设路或者是东风西路绕行。另外像龙江路在红景路的附近也是有200多米的缓行啊，这一段呢是小区比较密集，加上送娃的上班的车流汇集在一块儿了，那可以从红景路提前的转弯，避开龙江路那个窄的口子。像仁泽路从海埂路到红塔东路呢也有300多米左右的缓行。那如果去到滇池路方向的朋友可以从前卫西路或者是关南大道绕行，白塔路昆石中的附近也是车多缓行的，送娃的车停在这个校门口，后车是只能慢慢的跟着走了。那也建议大家从北京路或者是东风东路绕行。金碧路从崇仁街到晋国街有200多米的缓行。那同样是因为商圈还有医院比较的集中，所以车流很密集啊，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我们再来看到二环，东二环从石闸立交到大熊立交目前是缓行路段，东二环早高峰的压力不小啊，可以从白龙路或者是川京路下高架走地面。那另外南二环今天东向西的方向也有几个地方是在排队的，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南400多米的排队，从福德立交到杭瑞高速也是有400多米的缓行，交警都在现场进行疏导。石虎关这个老熟人啊，大家都是懂的啊，东向西车流交汇容易排队。那走二环的朋友呢，可以建议从海埂路或者是关南大道下匝道走地面呢，反而是更快一些啊。另外像这个呈贡往主城方向走昆玉高速的朋友，现在民权立交附近的车流量已经大起来了，最好是提前出门或者改走彩云北路，早高峰呢才刚刚开始热身，您先稳住，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是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6: 哎呦，快乐哥，透了个透啊！最近吃透子吃到这个醉酒不食，也红心累啊。
4: 妈，啥啥路路嘛？哎呀，你是吃了多少透子啊？
6: 哎呦，不是吃了多少能买一提，你应该问我吃了多少种透子。
4: 老呀，一是透子还分种类个？
6: 哦，开那国际玩笑，香蕉都有十多种的个，这个透子只有一种嘞。什么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扁桃、白桃、青枣蜜、哈喽蜜、雪桃、九宝桃、脆桃、碧桃、绍兴桃，那个人面桃。
4: 妹妹啥啥，好多都没听说过嘛。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嘛，我倒是认得呢。其他呢，可是没在昆明市场上买过个。
6: 咋可能？扁桃嘛，你肯定是吃过了嘛。就是趴头的那份了嘛，形状扁圆呢，顶顶嘞，凹的形成个小窝窝，像个小型的扁南瓜。来来，你来玩玩。
4: 哦，这个没吃过了，看那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非常多，果然是丰满厚实。头核是小，而且容易剥离，但是为哪哈得哈这个趴头嘞？
6: 这个嘛，不是神话，就是你上能挂么娘娘的趴头噻。可能是这个外形太美了，味道又好，就称为蝎头。蝎头不就是爬头吗？所以索性就喊爬头了。
4: 么白头、青枣蜜、哈喽头又是哪头啊？
6: 白头果实是白色的，这个外表颜色是白粉色，一般在七月中旬成熟，产地一般在河南、山东、浙江、青河。青枣蜜产于山东潍坊的青枣，属于脆蜜桃，一般在八月下旬成熟。哈喽桃跟青枣蜜桃品种相近，著名的产地是山东青岛，每年九月中下旬开始上市，果肉呈青绿色，口感非常的脆爽，汁水多满，甜度高。
4: 哦，懂了懂了懂了。那你刚刚说有雪桃，可是汁水是雪色那个？
6: 外面加过这个雪桃有。

0: 两个穴，一个是泄洪的那个穴，一个是擦麻的那个穴。红色穴头色泽鲜艳，果面紫红色，果瓤鲜红色。它那汁水来下血压呢，口感脆爽。七月中旬成熟。白颜色的穴门是因为果实在立冬前后十到十一月份成熟，收获的时候正好是下雪的季节，所以就喊穴头了。
1: 哦，那就是冬天的桃子了嘛。
0: 哦，我有个朋友就喊他冬桃呢。
1: 哦，看来还是要加强认知啊，一个桃子都有那么多的文化跟学问，哦，真的是太不得了了。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您是不是经常觉得脖子僵硬、肩膀酸痛、腰背发紧，甚至足底走路就疼？这可能是筋膜炎在作祟。这一节啊，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如何缓解与预防筋膜炎。
4: 筋膜炎是肌肉、血管和神经周围结缔组织发生的炎症反应，常因长期劳损、受寒、姿势不良等引起。每天做筋膜拉伸，如脚底拉伸、颈肩放松，避免长时间固定姿势，定时起身活动，穿支撑性好合脚的鞋，避免赤脚走硬地，减轻身体负担，缓解筋膜压力。泡脚水温不超过40摄氏度，避免高温加重炎症，都能缓解和预防筋膜炎。筋膜炎虽常见，但可防可治，早重视早干预，才能避免小痛拖成大病。如果出现疼痛持续超过两周未缓解，局部出现红肿发热，活动时疼痛加剧，影响日常生活等情况，建议及时咨询专业医生。
3: 谢谢马俊亮主任。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8: 早高峰，
7: 早高峰
8: 来啦！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1: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处方药网络零售的新规。据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突破了800亿元。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画出了红线，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了解。
12: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13: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 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9: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10: 那药品在网上销售的时候，商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一个重要参考。记者也注意到啊，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强调网店和平台均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1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2: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9: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
10: 确实啊，处方审核呢是网售处方药的一个核心安全环节。据了解，目前拥有的网店存在审核过快、AI 代审批等问题。对此，合规指南中明确了处方审核需要由执业药师完成。我们继续来了解。
12: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14: 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
12: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岩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祛魅啊，不管是对一种事物，或者是一种
1: 人，
0: 或者一种事，一种物啊，你对他祛魅，你比如说摇不醒了，他的留言，他就说他对男人祛魅啊。以前总觉得这种身份男人有意思，那种身份男人有魅力，一直在捧不同的男人。后来发现完全祛魅，男人都是一样的，最多有点细微的差别。
1: 所以他应该是一直在恋爱当中吧，
0: 受过情伤，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心想搞钱不好吗？
1: 就是啊，
0: 老娘就是豪门。是吧，冰冰以前说的
1: 好，月月说对各种关系吧，现在我

0: 就是一个性格很淡的一个人，
1: 就是像刚才鲨鱼辣小的留言、啊、
0: 人际关系
1: 就维持人际关系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他现在是没有这个力气了、
0: 这个、人生太阳说婚姻吧，我去魅了虽然我单身未婚，但是观察了身边一对又一对的这些夫妻们、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没有一对是让我觉得羡慕的
1: 啊。
0: 只有再三肯定确定我的想法，其实不婚也挺好的
1: 你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啊。
0: 对，
1: 这个婚姻的魅力就在于就是结婚之前啊，结婚之后就很多鸡毛蒜皮，你必须要能就是趟过条条大河，
0: 对，围城嘛
1: 啊，对、有个怪咖好开心，他是对明星去魅了，他说明星其实说白了只是公共场合出现比较频繁的普通人、你说的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见到我喜欢的明星之后马上滤镜就会碎掉，我为了不想就是体会这种心伤的感觉，所以现在我不太去线下看明星真人的。
0: 我觉得思雨真的是那种、就是追星这件事情你是很年轻的
1: 哇，
0: 像我以前就是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签售会，就是我很喜欢的某一位歌手、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是现场和他握完手之后我真的三天没有洗手我根本就无法做到去魅但后来就可能年纪大了以后就觉得追星成本好高啊、我主要担心的是钱
1: 食宿啊各方面
0: 的、所以我真的就是很羡慕那种可以比如说打个飞机去看演唱会的、
1: 是
0: 或者顺道去哪个地方，对，这种我觉得就是很有热情的人。
1: 酱母喵他说对领导去面
0: 这个好这个好，
1: 他说刚工作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是非常厉害的人、他们真的会很多，但其实不然，肚子里面是没货的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每次都是在碎滤镜啊。
0: 对，而且很多人他就是比如说刚工作的小白就会畏惧领导、
1: 就
0: 领导的话就是天就是地、就是那种圣旨之类的。
1: 是，好，那么你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你对哪种事哪种物哪种人
0: 对
1: 都可以说
0: 去魅了，
1: 已经去魅，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留言我们就收到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9: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2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2: 城市追光者，
2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

0: 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
1: 来啦！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先把视线停留在本地。
4: 是的，吃菌季已到啊，有云南人就开始整活了，去问民警吃了菌子到底能不能开车。咱们云南警方也认真回复了，菌驾也就是食用野生菌中毒之后驾驶车辆的行为与酒驾有本质的区别。它属于一个食物中毒后的驾驶行为，虽然不按照酒驾处罚，但是危险性丝毫不低。
3: 警方对此郑重提醒大家，如果吃菌之后有头晕恶心、幻听幻视这样的中毒症状，驾驶能力会严重受损，此时千万不要擅自开车或独自出行，务必立即催吐并尽快就医，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
4: 好，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马关。近日云南马关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大面积山体滑坡和山洪泥石流险情。当地村干部田如良在深夜转移群众的时候突遇洪流被卷走，侥幸抱树逃生。那么事发时情况是如何的，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
5: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6: 当时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边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头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5: 尽管转移到2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随即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6: 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5: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
3: 此次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导致云南马关县多个村寨受灾，初步统计有5103名群众受到影响，部分的房屋道路受损，车辆被埋，农田被淹。目前当地已经开展灾情核查、抢险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
5: 受5月17日至18日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文山马关县聂场乡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其中，上红岩村小组房屋19间不同程度受损，通村道路21处不同程度塌方，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交通、水利等部门及属地乡镇干部、党员志愿者到现场开展抢险救援、群众安置、道路清障等工作。截至25日中午12时，马关县共转移安置受灾群众505人，搭建救灾帐篷59顶，投入挖机装载机32台次，疏通村道27条。目前上红岩村小组进村道路已经抢通，供水供电已全面恢复，当地正在进行清淤作业。

0: 早高峰来了，北京时间的7:59啊，我们现在陪伴在大家聊到的话题啊，就是说的是你对什么人事物啊，祛魅了已经。
1: 是的，这位网友说，赶路人说祛魅一切自己没有能力触及到的事情
0: 啊，这个确实是，反正我都够不着嘛。
1: 对，那就算了呗，
0: 是这样，
1: 心态要放平。
0: 好，看一下这个哆啦 A 梦有点二说，我觉得身边的婚姻，他觉得也是这样，他很赞同刚才那个人说的，没有让他有一点羡慕的，反正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给他的感觉就是乱七八糟的，好像大家都在说什么后悔结婚之类。他说我倒是没有觉得后悔，虽然之前因为各种矛盾也吵架很多年，但是如果有人要结婚的话，我也